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

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呢，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沈老师带给大伙儿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呢，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说我的意愿，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

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两大瓶。拿上两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买三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三副赠两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一块钱一片药，还是一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那就合不到一片一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

0: 者，我们救治过昏迷七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在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一二三四五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要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伙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 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气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儿；买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

0: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其方赠零其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池老师你好。
3: 哎，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2: 啊，池老师你好。
3: 哎，
2: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3: 嗯，好。
2: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3: 哎，哈哈，好。
2: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3: 嗯。
2: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3: 嗯。
2: 能治大病。
3: 嗯嗯。
2: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花抗树灵气方配合使用吧。
3: 嗯。
2: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3: 哎。
2: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3: 哎，
2: 我也想报，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3: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舒灵气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订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订，好不好，这位朋友？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您说。
2: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不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3: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者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
2: 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你看我这是不是

0: 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啊，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楼上的两位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1: 啊，有，哦，
0: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在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认得不是个滋味。
1: 对对对，其实你心里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
0: 对？
1: 您琢磨。哎，
0: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会儿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哎呀，我这心里的压力挺大的，
1: 对，
0: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我随时就带在身上，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这种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1: 对，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新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1: 是吧？
0: 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吃不了根儿，
1: 对，
0: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吧，
1: 对，
0: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1: 能
0: 快速缓解症状，
1: 哎。
0: 还弄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1: 好，
0: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1: 对。
0: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1: 对。
0: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1: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21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 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侧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啊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吗？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0: 那石老师，我是不是定哪个活动啊？
1: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呢？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的消失了，啊，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0: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
1: 这
3: 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好呀。
3: 哎呦，这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
1: 啊，
3: 因为啊，石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1: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3: 哎，
1: 挺好啊。
3: 是啊，关键是一块钱一片。
1: 嗯，
3: 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1: 哎，
3: 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
1: 哎，
3: 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1: 啊，好，其实咱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一块钱。哎，这次优惠呀，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好，
1: 您说。
3: 我跟你说，这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效果都不怎么地。

0: 视力呀、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1: 对。
0: 另外呀、啊，还有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好。
1: 嗯。
0: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1: 哦。
0: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儿啊都是黑色的。
1: 哎呦。
0: 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啊、都是裂口子。
1: 嗯。
0: 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1: 嗯，
0: 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1: 对，
0: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
1: 嗯、
0: 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嗯，
0: 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1: 嗯，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
0: 嗯、
1: 非常多。
0: 对。
1: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面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
0: 嗯、
1: 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大家伙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0: 嗯，
1: 糖尿病什么的，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0: 对
1: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0: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
1: 嗯，
0: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是吧？
0: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啊
0: 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吧，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1: 哎
0: 餐后7.4，
1: 嗯
0: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
0: 嗯、
1: 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换是不行的，而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会儿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既然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0: 哎呀是啊，对呀、啊
1: 嗯、
0: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啊，
1: 嗯，
0: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1: 好，
0: 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1: 哎，
0: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1: 嗯，
0: 哎呀，都敢出门喽，
1: 是吧？
0: 我的视力啊、
1: 嗯、
0: 都恢复到了0.6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喽。
1: 哎，
0: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1: 嗯，
0: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1: 嗯。嗯
0: 不过石老师啊，我想快点好啊、
1: 嗯、对，
0: 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1: 嗯、哦哦、嗯、
0: 正好啊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上、
1: 嗯、
0: 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是
0: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1: 嗯
0: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1: 对，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1: 嗯、
0: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1: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0: 嗯、
1: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

0: 成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活康若林奇方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我送您一大盒灵奇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呀、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呢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1: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再订不上。
0: 没错，
1: 特别感谢您呢。
0: 哎，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1: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哎呀，石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哎，
3: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2副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哎，好好好，
3: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5大瓶的活动啊。
0: 对，
3: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0: 嗯，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会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石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哎哎哎，
3: 你看呢，你我现在都用了2副药了。
0: 嗯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0: 是吧？
3: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
3: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0: 嗯嗯。
3: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0: 嗯。
3: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0: 哦，
3: 一点都动不了，而且还老是疼啊。
0: 哎呀，
3: 一疼起来呀、我就感觉好像是呀、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医院呢，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你看我吃上吧，它就管事儿。然后啊，不吃吧，它就更疼了。
0: 哦。
3: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也给吃坏了。
0: 哎呦呦。
3: 这然后啊，我就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0: 对，
1: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0: 嗯嗯，
1: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对，
1: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人得的呀。
0: 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了，
0: 嗯，
1: 知道了这个五火康寿灵气方啊，
0: 对，
1: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1: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0: 嗯
1: ，OTC 的，这一片儿啊、
0: 嗯、
1: 都能进120片的药啊，
0: 哎，
1: 就是特别的大。
0: 嗯嗯，对。
1: 现在呀、啊，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0: 嗯、好。
1: 而且啊、
0: 嗯，
1: 也不肿了。
0: 不错。
1: 也不硬了。
0: 好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0: 嗯，
1: 我洗个脸呐、啊，洗个头啊，梳、
0: 嗯、
1: 个头啊、
0: 嗯，
1: 你看这都管用了。
0: 好，
1: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0: 嗯 嗯， 嗯，
1: 哎呀，
0: 哎，
1: 最主要都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0: 嗯，
1: 也不胀了。
0: 嗯、哎，
1: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啊、也成型了。
0: 不错，嗯，不错。
1: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总是黏黏糊糊的
0: 啊。
1: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0: 哦哦，嗯，
1: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
0: 嗯嗯，
1: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
0: 嗯，
1: 现在呀也好多了，
0: 是吧？
1: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0: 太好了、哎、
1: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嗯，
1: 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
0: 嗯、
1: 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所以呀、啊、这次优惠呀、啊、说啥我也要订购啊。
0: 啊，
1: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0: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
1: 对对，
0: 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就要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合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1: 对对对，
0: 嗯，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这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什么的，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
1: 嗯，
0: 买多少呢？咱们订两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三副，那个不用，就订两副，两副赠一大盒，给你五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
1: 是
0: 啊，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定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哎呀，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好好好，
1: 我就订药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

0: 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1: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您请讲。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嗯。
1: 哎，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2: 哎。
1: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2: 哎。
1: 啊，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
2: 嗯，
1: 订那个三副就是五活看守灵气方，
2: 嗯，
1: 就是给那个脸大和药嘛，
2: 哎，
1: 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
2: 哎，
1: 我呢准备订那个活动，
2: 好，
1: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
2: 哦，
1: 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2: 嗯，
1: 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
2: 嗯，
1: 石老师。
2: 哎，
1: 你帮我就是递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2: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2: 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啊，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1: 哎哎，石老师，我跟你说，
2: 啊，
1: 我呢是老朋友了
2: 啊。啊，
1: 我呢是有三高，
2: 嗯，
1: 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
2: 嗯嗯，
1: 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2: 哦，
1: 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
2: 啊，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奇方，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2: 对，
1: 这个，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
2: 嗯，
1: 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
2: 啊，
1: 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也非常的平稳，
2: 好，
1: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
2: 嗯，
1: 啊，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
2: 嗯，
1: 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
2: 嗯，
1: 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
2: 哎，
1: 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
2: 嗯，
1: 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呢就想呢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所以呢我才想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副五活看守灵气方
2: 啊，
1: 就是给那个脸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我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2: 啊，订两份，
1: 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还想就是巩固准备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2: 明白了，
1: 行吗？
2: 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所以您给他订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1: 对对。
2: 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 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

0: 你来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20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1: 好，真的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0: 好嘞，
1: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定3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闭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6: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白露节气之后啊，咱们这天气转凉，不少的老年人，哎，其实也未必是老年人啊，会出现关节疼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疼痛的老问题啊转而加重。我们知道咱们民间素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谚语，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咱们怎么去做才能尽量的避免或者减轻关节的疼痛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啊，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史栋梁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史主任您好。
7: 您好，
5: 哎，
7: 大家好。
5: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当然了，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听友老网友啊，可能对史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一些新朋友啊，可能对史主任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史栋梁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节目嘉宾史栋梁，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委员及高级教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骨质疏松学会委员，世界骨伤科联合会委员，全国骨伤人才学会常务委员，河南省颈肩腰腿痛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风湿病研究所副所长，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症、骨质增生、肩周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各类急慢性伤筋骨病、对软组织损伤、各种神经性疼痛、骨折手法复位等有着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
5: 那么今天啊，在节目一开始呢，其实大家也听到了，那么史主任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中医院，是吧？
7: 对，
5: 哎，所以呢，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说这个白露之后，这个骨关节的疼痛就比较容易复发或者加重啊？
7: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中国有一个民间谚语，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么其中还有一句话叫白露 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1: 哦，
7: 说明我们从阳气比较充盛的夏天转为了相对来说天气比较寒凉一点的秋天了。
1: 嗯，
7: 那么我们还有一句老话说春捂秋冻。
1: 对，
7: 那么为啥也要这样说呢？你说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1: 呢？自相矛盾。
7: 对、
1: 哦、
7: 可不是这样。寒露身不露，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
1: 嗯、
7: 说明是我们随着天气的变化，季节呢改变以后，湿气潮湿的寒冷的天气来了，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关节。
1: 嗯，
7: 不像我们夏天也可以光着膀子呀，这样我们阳气比较盛，可以抵御一些这些寒冷的潮湿的天气。到了一到这个秋季呢，寒气慢慢的强盛起来了，白天呢阳气还足，一到了寒凉的到了晚上呢，寒气就强盛起来了。
1: 嗯，
7: 我们体表的就是保护的作用就减少了。所以一般来说，这个白露身不露指的是关节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
1: 哦、
7: 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踝关节，这些部位呢尽量不要着凉。
1: 嗯，
7: 一旦着凉以后啊，受凉了受湿了，就会出现关节的酸困疼痛。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最高的一个智慧，通过天气和人的疾病的一个结合。
1: 嗯，
7: 我说这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给我的患者讲，我说中国人应该是最幸福的，特别是医疗的、
1: 嗯、
7: 我们有两套医疗体系在保护我们国人健康。我们有西医的一套治疗方案，我们还有中医一套治疗方案，这两个套方案都是同时为老百姓做服务。
1: 没错
7: 啊，所以中医呢这个谚语是经过几千年几百年老百姓总结的非常经验非常智慧的对人体的保护的。
1: 哎，这个词儿特别准确啊。什么呢？就是智慧啊。你说生病了不怕，咱们到医院去就治病嘛。但是我们以前说啊，那这钱花了罪也受了，
7: 对
1: 是吧？哎，如果能够预防的话，咱们当然是未病先防。那么其实这个施主任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过，是吧？咱们中医说这个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7: 对
1: 是吧？
7: 对对对。
1: 哎，那么说到这个预防的话题啊，那当然了，肯定我们所有的人是吧，对我们的关节都应该爱护有加。但是咱们说也有个重点啊，那么哪些人群应该是我们着重关注的人群，哪些人群在入秋之后啊，这个骨关节需要格外的警惕。施主任也给大家提个醒。
7: 好的。
1: 嗯，
7: 那么我们一说老寒腿，大家都说过，我今天在节目也讲过，正常膝关节的皮肤的温度是其他皮肤温度低 0.2 到 0.3 度，所以膝关节叫冷膝症。您的关节不疼不痒，哎，正常很舒服，您可以摸一摸，它比大腿的皮肤温度低，
1: 要凉一些。
7: 哎，要凉一些。这个正常就低0.2 到 0.3 度，说明什么呀？局部组织血液循环不太丰富。
1: 嗯，
7: 血供越好的地方，气血运行越好。有点小病小灾，气血运行了，那就好了。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说：不通则痛，不容则痛。
1: 嗯，
7: 通就是气血畅通，那么百病就不生了。
1: 嗯，
7: 不容呢，滋养跟不上去了，也造成疾病了。所以寒凉会造成局部组织受湿、受凉、受寒。风寒湿就会造成局部组织供氧量减少，气血的运行减缓，就会造成关节腔内的压力增加。我们每一个关节都有一个压力阈值。我们好多的患者说，哎呀，明天会变天，为啥？我腿酸疼了，老寒腿。这就是膝关节长时间的年轻时候不注意着凉了，或者劳累了，或者慢性的损伤，或者急性的外伤，造成留下了伤根了，留下病了。天气一转冷，气压一低，它的关节就出现酸痛了。这是我们每一个关节都有一个自身敏感。

0: 的压力感受器，所以受凉了、受湿了、天气转换了，都会使我们关节有所感觉。
1: 嗯，
0: 所以人和天气是一致的。
1: 今天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因为之前呢这个施主任也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印象当中施主任可能更多的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是从解剖学的角度等等来我们讲解这个如何爱护我们的关节，是吧，如何保持这个关节的这种健康，以至于我都慢慢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其实施主任是一名中医，来自咱们河南省中医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哎，那么其实很多的患者啊，一到秋天这个膝盖呀、腰啊可能就要作妖了啊，就会疼痛啊，就各种哎各种就是怎么说找事儿，对吧。那么这个受凉和咱们说这个骨性关节炎这个怎么区分啊，这个也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0: 好
1: 不好？好
0: 的。
1: 嗯，
0: 说到骨关节炎，一般来说到目前为止2026年版的中国指南指出的，年龄大于或者等于50岁左右，反复的关节组织出现疼痛大于1个月，并且在屈伸活动、负重活动的时候，关节出现摩擦音或摩擦感，并且呢，在影像学的表现，内侧间隙的狭窄、边缘的骨质增生，出现一些骨囊性的改变，这就是骨关节炎。那么骨关节炎是关节的慢慢的老化和蜕变。就像昨天晚上我刚才给田地这个我们还说了，我昨天晚上写到9点半写了一个科普，说关节疼痛叫膝盖痛，不一定是你老了，还可能是你压歪了。
1: 哎，
0: 因为体重的改变，包括局部组织的肌肉力量的改变，都会使我们的关节出现疼痛。还有一个骨代谢，我们讲的骨质疏松，其中特别是中医认为，局部组织的着凉会引起局部的疼痛，这是气血运行差了。那么还有长时间的积累性的损伤，会造成侵袭的骨骼，以及慢性的骨痛。这些骨骼的改变就是我们说的骨关节炎。
1: 好的。
0: 那么骨关节的早期，尤其像刚才田地兄弟说的，表面有点凉，局部组织有点疼，那么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没事儿，我能扛，我年轻。但是慢慢的积累成疾，就造成了关节的老化。
1: 总有扛不住的时候。
0: 对，总有扛不住的时候。有句老话说，在江湖飘，早晚要挨熬。
1: 这开玩笑了啊。哎，其实刚才您谈到了一点，我觉得就特别好啊。有的时候咱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不一定是老了，还有可能是胖了。
0: 对，
1: 我当时想到什么呢，想到又是咱们另外一句谚语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嗯，
1: 这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本身这个代谢的减慢，是吧，体重可能就会增加。那么在这个时候又加上咱们这个膝关节它用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对吧，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可能多方面的这种这个综合的作用，
0: 是
1: 吧，导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可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看的有一句这个台词啊，这台词怎么说呢，就是学了许多大道理，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哎，当时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可都在犯同一个错误，就是说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具体去做的时候呢，可能啊却做错了不少，是吧。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咱们说这个白露之后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关节啊，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那我日常得保暖呢，但是在日常保暖当中有哪些我们比较容易做错的地方，这个我也想请施主任呢给大家提个醒。
0: 好的。这个白露深不露要保护哪儿？重点是我们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膝关节我们知道薄皮大馅，所有的关节来说，膝关节结构最复杂。它有髌骨、股骨、胫骨，形成一个综合关节。它既有中间的半月板，还有前叉韧带、后叉韧带。并且膝关节呢，承重的几率最高。我比方一下，我们的腰臀部就像我们房子的顶。我们的脚踝就像我们的地基。那我们膝关节就是我们的立柱。那么这个柱子呢，像每天在跑啊、跳啊、蹲啊、起啊，特别是您体重过大，我们换算一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每体重增加1公斤，膝关节表面的软骨受压超过4到5公斤的压强。那么我们在正常行走的时候，那么身体的体重是关节的承重的2到3倍，等我们蹲起跳的时候，膝关节要承重我们身体的4到6倍，所以这个软骨啊非常的耐磨，但是经不起你过大的体重，经不起你不在乎的给它着凉啊、潮湿啊、天气寒凉，都会造成的供血供氧量减少。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补肝肾壮筋骨，调脾胃促吸收，就是中药中医不管它内治和外治都印证一句话，气血肝肾都要平衡。
1: 咱们这样吧，是不是我得打断您一下啊，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稍后

0: 啊，我会请施主任为大家来介绍，是吧？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如何正确的为膝关节保暖，如何正确的去养护我们的关节。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史东良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您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或者说关节养护方面的问题，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咱们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们河南听众的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给咱们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4: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3: 多一份耐心陪伴，
4: 少一份催促责备，
3: 多一份包容理解，
4: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3: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厨房改造一下也能控制饮食，将透明零食罐换成磨砂密封盒，视觉干扰减少50%零食摄入。冰箱上层摆放洗好的蔬果，把高热量食物放在需要踮脚才能拿到的位置。购买小号餐具，直径18厘米的餐盘比22厘米的餐盘每餐少盛200大卡食物。油壶改用喷壶型，炒菜时用醋、柠檬汁代替部分油脂，平时也可以准备一些低卡食物，比如饿了想吃点什么，但是又不想吃多，可以备一点魔芋面、即食鸡胸肉，还有零卡果冻等等应急食物。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史东良主任。节目

0: 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啊，你有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随时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这个评论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关节啊，以这个膝关节为代表吧，是吧？
1: 对，
0: 咱们这关节需要我们去爱护。也有很多朋友说，我得保暖，但是怎么保暖，怎么爱护，咱们得讲究这个方法啊。
1: 嗯，
0: 怎么？
1: 对，
0: 哎，石主任，
1: 好，膝关节是冷膝症，我刚才讲了，正常膝关节皮肤温度都比其他皮肤温度低，那么如何保暖很重要。这个保暖并不是说我要穿得厚厚的，我要把它变热起来，这样不对。正常天气寒凉的时候啊，您稍微保护一下膝关节，比如说天气凉了，不要再穿短裤了，让膝关节不要受到风寒的直接侵袭。第二个呢，潮湿天气，我说我着凉了，尽量的膝关节呢保持干燥，不要让它在寒冷潮湿的天气里边过度的受凉，本身气血运行都不太好。就像我们说，冬天在东北不太冷，因为屋里面有暖气。
0: 对，屋里
1: 到
0: 热。
1: 了南方，寒冷的特别狠。
0: 对，
1: 为啥呢？它没有热气，
0: 是，
1: 它没有暖
0: 是。
1: 气，它是潮湿加上寒冷，更是我们体表的散寒散热更加，
0: 对。
1: 它就出得更快，热度的流失得更快。所以给一层保暖的衣服，特别是到了秋天，妈妈让你穿秋裤，真的很好。膝关节是需要一个简单的保护，就能减少它的受凉、受寒、受湿的一个因素，
0: 好，
1: 并
0: 是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说哎，非得保暖特别严重。
0: 这我还得打断您一下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继续讲，因为我们电话编辑提示，这是来自于周口的陈先生啊，陈先生今年70岁啊，已经在线上等待了，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陈先生的问题。
1: 好的，
0: 陈先生您好，久等了。
2: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
2: 施主任你好啊，
1: 您好。
2: 我是一个腰间盘突出患者，我手术2个多月零几天了，现在听着也不疼，走路也不疼，都是站起来有点疼，是不是属于正常？
1: 您做的手术是做的哪一种手术？就是全开放？
2: 那嘞，这是腰间盘有点狭窄，
1: 椎管狭窄，
2: 打四个孔，
1: 您把椎间盘摘除以后给它固定了是吧？
2: 对了，固定搁整个骨科医院做嘞。
1: 哦，那挺好。做完以后您下肢的症状还有没有？
2: 不，下肢的症状疼不疼吧？
1: 对，
2: 不疼了。
1: 哦，那就很好。那就达到治疗的目的了。您做完以后需要一个休息，这个休息时候要求在带腰围固定2个月。那正常的来说，您说能不能完全的卧床？不可以，不需要完全卧床。那么一般来说，做完手术呢，6到8天需要卧床休息，以后就起来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0: 还得有适当的运动。
1: 哎，对，一定要有运动，因为腰背部的肌肉力量要非常丰厚。你完全的卧床休息会让我们出现一个肌肉放松，长时间放松就会出现肌肉萎缩，而腰背部需要有坚强的肌肉支撑。所以你要活动时候带个腰围，对你有很好的帮助。
2: 现在还带不带？2个月多了。
1: 2个月多了以后就可以不咋带了，你就可以适当的慢慢的活动了。
2: 都管合同了。我现在早期都是现在锻炼走路嘞，管走半个小时。
1: 可以，挺好，挺好。
2: 哎，都是一个站起来有点疼，站起来疼，裂椎疼嘞。
1: 哦，那
2: 要我站着缓解缓解，好一点了，好了。
1: 哦，那就还不错。
2: 是不是还吃药不吃？
1: 药物倒应该不会太多了，那功能康复锻炼吧。
2: 都是锻炼，
1: 哎，
2: 跳舞那都可以了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跳舞也可以了吗？
1: 跳舞可以，
2: 也不知道属于正常了吧？
1: 哎，应该是的。
0: 当然也得提醒咱们这位朋友啊，就是当初这个做完手术，这个医生肯定也有要求，
1: 对，
0: 比如说定期的随访啊、复查啊，这个也别忘了，别说哎呀，感觉自己恢复了，很高兴啊，天天光去运动了，这个复查一定要准时的去啊。这样，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位朋友，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接到这里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好，我们继续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民意在线节目的咱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我们的这个群友杨洋啊提了这么个问题，他说呢，61岁 女之前。

0: 前啊，是做检查发现双膝关节骨间隙变窄，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来就得置换膝关节呀？然后另外听说这个打着玻璃酸钠是吧？打玻璃酸钠有什么禁忌啊？你这想要请施主任给解答一下
1: 好的，
0: 啊。
1: 61岁，膝关节间隙狭窄。我们一般来说，影像学的检查分为负重位或者是平躺位。那么正常膝关节一般来说就负重位，我们说是站着拍，
0: 站着拍，
1: 拍一个正位一个侧位，重点看内侧间隙。这有一个分水岭，不管你是不是增生或者囊变或者骨下的破坏，只要内侧间隙60岁以上人群不小于2个毫米，那么60岁以下人群不小于3个毫米。都视为关节间隙正常，但是只要低于60岁以上低于2个毫米，60岁以下低于3毫米，都视为关节内侧间隙狭窄。内侧间隙狭窄就会带来内侧的半月板的撕裂损伤，内侧软骨的破坏损伤，包括内侧侧分韧带的损伤，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叫分级，就分为3级以上。那么3级以上的膝关节和骨关节需要不需要手术？一般情况下，只要你能屈伸正常，走路能达到正常生活不受影响，没有出现静息痛，我觉得是不必要做置换手术的
0: 好的，
1: 啊。您可以做做保守治疗。那么膝关节内侧的，我们可以换换方法呀，可以做一个膝关节的鞋垫儿，把内侧的承压给它改变一点。第二个，我们
0: 这
1: 可以，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哎，
0: 因为
1: 对，
0: 这个之前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您刚才提到的这膝关节啊，鞋垫儿，
1: 对，
0: 这个鞋垫是用来改变我们膝关节这个力线
1: 力
0: 的。
1: 线
0: 哦，
1: 啊。
0: 那啊不是，这鞋垫哪儿有
1: 鞋垫儿好多地方都有，
0: 啊？
1: 做一些专业的矫形的地方都有，我们医院的矫形支具室就有啊。这是专业的，需要量你的下肢的力线。
0: 这个在医院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做，是
1: 对，
0: 吧？
1: 我们要通
0: 哦，
1: 过我
0: 好
1: 们的
0: 的。
1: 髋关节的以股骨头为中心
0: 嗯，
1: 向下放一根线，向下
0: 明
1: 通
0: 白。
1: 过髌骨的中点到第二趾骨之间间隙，
0: 哦，
1: 这条线如果在髌骨的正中间就视为正常，
0: 嗯嗯，
1: 如果在膝关节的正中间的偏内侧就视为内翻，
0: 哦，
1: 在外侧就叫凯星腿，也叫外翻。
0: 好的。
1: 根据它的外翻和内翻的角度，我们可以第一个选择一个物理治疗，叫鞋垫。治疗，这方法很简单，
0: 行，
1: 只需要做一个小鞋垫。
0: 嗯，
1: 第二方法，自我不花一分钱做手法按摩
0: 哦，
1: 啊，重点按一下膝关节的内侧髁，弹拨一下我们说的阴陵泉。但是说我不知道啥叫阴陵泉，就摸着膝关节内侧髁向下摸，摸到那个洼的地方的凹槽，那就是阴陵泉，弹拨它。它实际上那个位置就是3个肌腱：半腱肌、股薄肌、风向肌，3个肌腱的指点，也就是我们解剖叫额足点。那些做做手法的理筋按摩，自己推揉推揉、拍打拍打，都会对你膝关节有改善。
0: 哎，这都是咱们自己可以
1: 可以，
0: 进行的一些小的治疗方
1: 对，
0: 法
1: 小的方
0: 啊。
1: 法，功能锻炼、自我按摩，还可以做一个小鞋垫，减少一下我们膝关节内侧的力量。
0: 好的。
1: 那么我们经常看到 O 型腿的人多，
0: 对。
1: 凯星腿人少，
0: 是。
1: 那为啥？因为下肢是2条骨头，一个是胫骨，还有一个腓骨，
0: 嗯。
1: 所以膝关节、骨关节有一个名词叫不规则沉降率，
0: 哦。
1: 是膝关节内侧减少了压力了，就压力增加了，它的支撑点少了，就慢慢的倾斜下来了。
0: 嗯。
1: 那么外侧有一个腓骨支撑，所以外侧我们没有塌陷太多，
0: 对。
1: 只是内侧塌陷。那么从根本来说，我们是中医一个词儿叫骨萎，是因为骨量的减少，骨强度的下降，骨小梁的稀疏，造成内侧慢慢的受压了。
0: 您瞧，其实咱们在这个有很多的问题相通的，是吧？你看，咱们刚才说我们怎么去保护好咱们的膝关节，是吧？除了保暖之外，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其实呢，咱们的这个网友的这种咨询，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了，
1: 是，
0: 对吧？同时，我觉得呢，其实您又带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刚才谈到这个骨量的流失的问题。
1: 对，
0: 我看到呢，我们的这个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啊，也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啊。我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网友也是说，最近呢，家里的老人啊，腰疼的厉害啊，说这个翻身都疼，然后呢，在医院做 X 光，大夫说是有这个骨质疏松，怀疑有压缩性骨折。这位朋友说呢，请问，他和普通的腰肌劳损，你看都是腰疼啊，怎么区分啊？这个怎么去区分？要做骨密度和这个核磁吗？另外说，如果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这治疗是不是就是补钙呀？需不需要微创打骨水泥啊？这一连串的问题。这施主任，
1: 这个问的特别好，这个
0: 国
1: 问
0: 内
1: 的
0: 人了
1: 特
0: 也
1: 别
0: 是
1: 好
0: 吧？
1: 啊，这个太对了。那么说骨质疏松和引起的腰背疼痛和腰背筋膜炎、腰肌劳损
0: 有
1: 一
0: 啥
1: 样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这个可以是两种原因共同存在。
0: 哦，
1: 第一个女性呢大于50岁，特别是绝经后女性。第二个男性大于65岁以上出现的骨小梁的系数，我们说的骨密度。那么骨密度检测有两种，一种双层 X 线，一种 QCT， 都可以查我们的每一个平方厘米的骨的小梁的强度。如果你确诊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或者慢性老年男性的骨质疏松，出现了腰背部疼痛，活动后疼痛加重，劳累后疼痛加重，休息后疼痛反而会减轻，这型有可能你就是一个骨质疏松造成的疼痛，这个需要进一步排查一下。还有呢，腰背及筋膜引起疼痛呢，是往往是劳累后疼痛加重，休息后也会出现的症状加重，活动后减轻，这是筋膜炎的表现。那么它的一个年龄组也是我们一个鉴别的一个要点。腰背及筋膜炎表现的往往是一个中青年人，比如说30多岁啊到50岁之间的发病率比较高，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女性比男性高，而绝经骨质疏松引起的腰背疼痛往往是女性绝经后或者男性大于60岁以后，出现了身高的下降、骨小梁的稀疏、骨强度的下降引起的疼痛。那么治疗上方面呢，我们按照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呢，促进骨的强度。
2: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讲的太投入了啊，咱们都忘了这个广告时段了啊。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这里呢是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史东良主任。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刚才我们的这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问的也非常的好，是吧？
2: 是。
1: 你看腰肌劳损咱们也常见。
2: 对，
1: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可能本身这个由于骨质疏松造成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
2: 对，
1: 但是这个症状是不是都一样？普通人可能分不清楚。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刚才讲了骨质疏松和腰背部筋膜炎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鉴别性诊断，第一个年龄，第二个呢它的症状。那么骨质疏松引起的腰背部疼痛，明显的是在腰背部的棘突处有压痛，或者说我们的叫叩击痛。你只要在它的棘突上摸着它的骨头尖给它敲一敲，病人会感觉特别痛。
1: 哎，这位置固定的。
2: 对，位置固定的。第二个呢，腰背筋膜炎主要是在于腰棘突的两侧1.5到2-3公分处，你就按按浅表的疼痛。深部的压痛或者叩击痛没有，往往浅表疼痛。这是一个部位的分别。第二是年龄，那么腰背筋膜炎可以中青年人都可以，而骨质疏松引起腰部疼痛往往是老年人，一般指的是女性绝经后，还有呢60岁以上的男性，这是年龄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要做检查，腰背部筋膜炎你做影像学检查大部分都是正常的，而骨质疏松患者不管是 QCT 还是双能癌检查都是明确诊断我们的骨量下降了多少。那么一旦出现了骨量的减低或者说骨质量的疏松，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骨质疏松的防治阶段。
1: 好，
2: 那么目前为止对于骨质疏松治疗可以准确来说可防可治可控。
1: 行，
2: 并不是说你说你得了骨质疏松只有慢慢老化了，不是我还有一个只吃钙片，不可以的。那么好多的患者朋友问我，那我天天吃着钙片了，我也喝牛奶了，我也吃什么这个保健品
1: 了，我也不钙了，
2: 为啥骨量还丢失还是那么多？我们的人体的骨骼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织，它和力量有关系，

0: 比如说我们说天上的我们的航天员，每个都是人中精英，他们的体格健壮，但是到了天上以后，你看他每次都做一些什么运动？负重运动，因为我们到了太空啊，是一个零
1: 没有
0: 环
1: 引
0: 境，
1: 力
0: 没
1: 是
0: 有
1: 吧？
0: 引力，没有重量，一旦没有引力，我们的骨头就认为，哎呀，主人你不需要我发力了，他就慢慢的把大量的钙质流失了啊。如果说你不负重，你就会造成骨量丢失。所以，对于骨质疏松，我们有个治疗方案，叫什么呀？叫负重运动。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法，可以不花钱呀。你让我条件好，去撸铁健身房；你让我没有那条件，没有时间，好端个洗脸盆，装点水，做做蹲起，
1: 咱也有咱的
0: 也
1: 练
0: 可以。
1: 法
0: 哎，对了，您可以踮脚尖儿做做八段锦那个体重锻炼，还有一个，您说我可以做做马步蹲裆，做做弓子步，都是很好的负重运动，
1: 行，
0: 这都是很好锻炼。除
1: 这。
0: 此之外，还要一些饮食太重要了，不是靠药物、靠食物来源的钙质是最好的。比如说绿苋菜，钙中之王，菠菜除了含有铁，含有钙，大量的钙质。
1: 你看这蔬菜里边有很多那种蔬菜，其实它也是富含钙质的，
0: 对，
1: 对吧？
0: 越深绿色的蔬菜含钙量越高。
1: 行，
0: 还有呢，我们说的芝麻酱、豆腐、豆腐干儿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钙的来源。还有我们除了豆腐，既能增加钙的来源，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都是非常好的。
1: 咱们这样吧，施主任，因为如何去科学的补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那么，而且呢，每一位朋友可能自身的这个具体情况也不相同啊。
0: 对。
1: 今天这也不是咱们这个节目主要的一个内容，咱们先和大家讲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您有关于骨质疏松的相关问题的话，那其实史东梁主任是每周一有骨质疏松的专门的门
0: 对，
1: 诊，这
0: 我
1: 个是
0: 每周
1: 在
0: 四上午，
1: 周四上午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选择在周四上午是吧？到咱们河南省中医院，找到这个史主任，咱们去这个骨质疏松门诊，哎，
0: 对，
1: 详细的讨论这个问
0: 好
1: 题
0: 的。
1: 啊。那么其实呢，咱们今天啊，刚才我也说了，那么之前在节目当中啊，因为施主任经常会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包括从解剖学的角度和我们来讲解这个骨关节的问题，以至于啊，我都忘记了施主任呢其实是一个中医
0: 对，
1: 啊。那么今天啊，我得考考您，施主任
0: 哎，
1: 啊，
0: 好嘞，
1: 咱们说这个中医当中一讲到这，开玩笑啊，开玩笑，只是提问啊。中医当中咱们讲白露润燥，这是有讲究的。很多朋友也知道，哎，到这个季节我得润燥啊，是吧？那么首先啊，润燥和这个骨关节养护之间有什么联系？另外啊，润燥咱们光说这词儿了，怎么做？这个师尊也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好
0: 哎，您
1: 吧？
0: 提这问题太好了。那么说秋天。在五行来说，属于金，肺也属于金，肾属于水。那么肺气呢，它的充盈会滋养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肾精充足。水，那么金生水，那么秋天是属于是金，我们的肺也属于金。那么到了秋天以后，出现了一个是燥，所谓燥是干燥，一个寒，一个燥。那么寒和燥都会伤我们的肺经，我们的肺一旦受损伤以后，它的输布功能减少了，它的滋养功能减少了，它的挥发功能减少了，就会使我们的肾经得不到充盈，肾气不足，我们的知道我们肾主骨，肾经充足才使我们的骨骼强壮。那么肺和肾的功能啊，是一个上病一个下病。那么，只有肺的运燥功能好了，它的运化功能好了，输布功能好了，才使我们肾脏的肾精充足，才能使我们的骨骼强壮。所以，到了秋天，运燥就是保护我们的骨关节。那么，怎么能运燥呢？第一，我们说，肺气对于白色的食物比较好，比如白藜，比如说白藕，还有荸荠，这些含有白色的食物都对我们肺是一个降燥的作用。那么秋天来了，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对我们的肺的功能有很好的改善。那么肺的功能好了，也能滋养我们的肾气，也能使我们的骨骼更强壮，我们的骨关节也能得到保护。按照五行来说，运减少肺燥的产生，对肺的伤害，同时就是对我们的骨的保护。
1: 好的，哎，我们继续来回答咱们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啊。我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网友说，这个主任好啊，我呢今年50岁了，说这个膝盖啊反复的肿痛，然后呢有的医生就建议到医院去看了，有的医生建议打这个玻璃酸钠，有的说呢打封闭。 他说啊，请问这两种针有什么区别啊？到底各自适合什么情况？那么一年最多。

0: 不管是长效的短效的，这个激素是消炎药，它能抑制滑膜的炎症，减少滑膜的渗出，对于急性的滑膜炎症排除了感染，我们来说最好的方法激素疗法。但是激素有规矩，一年不超过3到5次，每次注射量不要超过25毫克。
1: 好的，
0: 它对于关节的软骨不产生破坏。
1: 其实说到这儿，当然这位朋友刚才没有提到，但是石主任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膝关节的注射其实不止这两种。
0: 对。
1: 那么我记得之前呢，这个石主任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和大家介绍过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叫 PRP。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么什么是 PRP？ 什么样的人可能适合这个 PRP 的治疗？
0: 好的 ，PRP 目前为止是我们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首先推崇的一个关节腔注射疗法。
1: 嗯。
0: PRP 对于我们骨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 PRP 它的名字是副血小板血浆，是抽我们自身的血液，抽30到40毫升，经过它的过滤分离，提纯出来它大量的生长因子，它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无毒无害，没有副作用。它打到关节腔内以后，它能修复关节软骨，对于关节软骨损伤引起的疼痛的抑制作用能达到很好的疗效。但是 PRP 治疗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是能打的，那么好多人不能打，其中有两大人群不能打。第一个，贫血的患者。
1: 哦，贫血的不能打。
0: 对，那么血小板它的浓度本身就少，我们的 PRP 就是副血小板血浆，是大量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含有生长因子，它9种生长因子打入到我们关节腔内以后，能使关节软骨再生和修复。那么贫血的人群，它的血小板本身就少，所以这一群人群我们不建议打。
1: 好
0: 啊。第二个呢，有恶病指的，比如说感染，比如说血友病，还有一些肿瘤的患者，目前为止是不建议打的。
1: 好，
0: 虽然他没有发现 PRP 可以让肿瘤再生，但是如果是在患就在急性期的时候，在活动期的时候，我们是慎用不打的。那么感染是确定是不允许打的。这两大类人群是我们不建议打。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年龄超标的8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还是安全起见，就不要再打 PRP 了啊，这是不能打的。除此之外的人群，正常健康的人群都可以打 PRP。PRP 目前是国内国际都推崇的再生的修复软骨的修复组织最好的方法。
1: 好的，
0: 前提是来自于你组织无毒无害，没有副作用。
1: 明白了，
0: 并且疗效是确切的。
1: 您刚才说了，你比如说啊，咱们说玻璃酸钠，它只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0: 对，
1: 减少磨损。那么打封闭呢，这可能能起到一个
0: 消
1: 炎的
0: 作用，
1: 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软骨如果要修复的话，那么目前来讲就 PRP， 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非常好。我们还做过临床调查，在6到12个月以后，对关节的疼痛的缓解，要起到效果。那么在急性期打封闭，起效是2到3个月，但那么后期它会再次疼痛，而 PRP 的效果，它在6个月以后出现，疗效更确切。
1: 好，那咱们经常会这么一听啊，有的朋友说，嚯 ，PRP 这么神奇啊，我也要打。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一听，哎，封闭，哎呀，这是激素，不行不行，激素有副作用，我不打。但其实呢，到底我们适合哪一种方法，这个还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啊，我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医生啊，请专业人士给我们做判断，
0: 对，
1: 是吧？哎，咱们说没有所谓最好的治疗办法，但是呢有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法，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哪一种适合呢，这个咱们由医生来判断啊。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这个秋季，很多朋友也说，哎呀，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嘛，是吧？平时呢想要养护关节，这运动也必不可少。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哪些运动养护关节比较合适，那哪些运动咱们不建议去做，这个也请施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好的，那么秋天来了，天气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凉意了，这时候我们运动啊要先放开放松我们身体，做做拉伸啊，做做准备动作。不太建议呢过多的过剧烈的去跑跳。我们说一般来说，中老年朋友们建议心脏的跳每分钟在120之内，我们的运动呢要持续性大约30分钟以上。你可以快走，可以慢跑，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的负重运动，这都是我认为非常好的。特别对骨关节炎的患者，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这些运动非常好。那么如果年轻人，我体力特别壮实，我这个引体向上做100个可以啊，你只要能，那非常棒。你说俯卧撑做100个可以，没问题。

0: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悠着点来比较好。
1: 对，
0: 生命是在于运动，但是还有一点，不要过度的消耗你的骨骼。
1: 生命在于科学的运动。
0: 对，科学的运动，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做些运动。那比如说快走、慢跑、有氧的运动，那么再加上我们说可以不可以做负重？可以呀、拉伸一下嘛。你说我没有哑铃，我怕砸着脚，你弄一桶水。买一个大号的那个饮水瓶，来每天做做相对于肱二头肌的锻炼、
1: 是，
0: 三角肌的锻炼，都
1: 是，
0: 是很好的负重锻
1: 咱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啊，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对，
1: 是吧？只要是怎么说，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0: 你说我练完以后我精神抖擞，没问题；你说练完以后我浑身就瘫了一样，那就过分了。
1: 对，那不如不练了。
0: 对，所以好多的运动伤存在的，比如说侧副韧带撕裂伤，
1: 是，
0: 比如说筋膜的拉伤，都是过度运动造成的。
1: 哎，说到这儿啊，那秋天嘛，秋高气爽，你其实包括有时候春天，这春秋天儿，这是大家这个外出踏青的好时节。
0: 对，
1: 那很多的朋友，你说咱们这儿的，你就没什么海是吧？那咱也只能爬爬山了。我发现不少的朋友特别喜欢爬山。那么对于养护关节来讲，咱们说这个爬山它到底咱们推荐不推荐呢？
0: 我经常说，对于膝关节、骨关节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做个五个步：第一，不过度深蹲；
1: 哦，
0: 第二个，不过度爬山；
1: 哦，
0: 第三个，不要着凉；第四个，不要负重前行；
1: 好的，
0: 第五个，对就寒冷潮湿一定注意保暖。
1: 行，
0: 所以膝关节，你说需要不需要爬山？没问题，可以爬。不要累着自己，
1: 行
0: 啊，拄个拐杖啊，慢慢的悠着爬呀，不要
1: 是。
0: 过度。
1: 现在我发现很多其实都自驾游啊，什么南太行啊，是吧？这家里的孩子是吧，开着车，一家人是吧，到那儿，然后就接触大自然啊。咱别，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别让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强迫自己啊，非得去爬着很多的楼梯，
0: 对
1: 累
0: 对
1: 着自己，咱避免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0: 对，
1: 你这样啊，其实今天本来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想和大家这个交代的点啊，知识点有很多，但毕竟呢，每一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您还有一些这个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史东梁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找到史东梁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史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周二的全天，周四
1: 周四
0: 的是上午半天，周五在我们医院的五龙口医院区还有半天门
1: 新
0: 诊
1: 院区。
0: 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的。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病医科史东梁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史主任，辛
0: 您
1: 苦
0: 客
1: 了。
0: 气，好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提醒您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

0: 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1: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0: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3: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2: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3: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2: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吗？
3: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龙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2: 哦，皇室玉龙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3: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2: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2: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3: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呢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2: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3: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2: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

0: 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

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的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的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儿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 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呢，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说我的意愿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东说

大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儿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儿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2大瓶，拿上2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买3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3副赠2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3副我们赠2大盒，那就合不到1片1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1+1是大于2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
酸。

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活康瘦灵气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儿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代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哎呀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伙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

0: 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气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儿。买三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 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

0: 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1: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0: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1: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0: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池老师你好。
4: 哎，这位听众你好，请讲。
3: 啊，池老师你好。
4: 哎，
3: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4: 嗯，好。
3: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4: 哎，哈哈，好。
3: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4: 嗯。
3: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4: 嗯。
3: 能治大病。
4: 嗯嗯。
3: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配合使用吧。
4: 嗯。
3: 能快速这个缓解症状。
4: 哎。
3: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4: 哎。
3: 我也想报，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4: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定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定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您说。
3: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4: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啊。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儿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 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他是皇帝，他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他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
3: 嗯，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
4: 嗯，
3: 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啊？
4: 嗯，
3: 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4: 嗯，
3: 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看我楼上的两个邻居吧，
4: 嗯，
3: 大半夜三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
4: 啊，
3: 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4: 啊。有哦、
3: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是认得不出个滋味。
4: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
3: 对？
4: 您琢磨，哎，嗯，
3: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4: 嗯。
3: 但是这会儿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
4: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4: 对。
3: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4: 嗯。
3: 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4: 嗯。
3: 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
4: 嗯。
3: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4: 哦。
3: 就像我这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
4: 嗯，
3: 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
4: 哦，
3: 这种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也不跟我说了。
4: 嗯嗯，
3: 就怕我着急上火。
4: 嗯，
3: 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4: 对，
3: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压药。
4: 嗯，
3: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
4: 哎，
3: 调理调理。
4: 嗯，
3: 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
4: 嗯，
3: 也就没事了。
4: 嗯，
3: 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
4: 嗯。
3: 什么的，像那个新发他金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4: 是吧？
3: 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4: 哎，
3: 吃不了根儿。
4: 对。
3: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4: 对，没错，没错，没错。
3: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吧，
4: 对，
3: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4: 嗯，
3: 能快速缓解症状，
4: 哎，
3: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
4: 嗯嗯，
3: 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4: 啊，好，好，
3: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4: 对，
3: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4: 对，
3: 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4: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啊，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21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 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测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3: 那石老师，我适合定哪个活动啊？
4: 我给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的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能消失了。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吧。
3: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4: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再见啊！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你好，石老师您好，
4: 哎，是我，您好，请讲。
5: 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4: 好呀，
5: 哎呦，这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
4: 啊。
5: 因为啊，石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4: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5: 哎，
4: 挺好哈。
5: 是啊， 关键是一块钱一片。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
4: 啊，
5: 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
4: 哎，
5: 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4: 啊，好好好，其实像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
5: 嗯，
4: 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一块钱。 哎这次优惠啊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5: 哎，好啊，好，
4: 您说。嗯，
5: 我跟你说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
4: 嗯，
5: 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
4: 嗯，
5: 效果都不怎么地，
4: 嗯，
5: 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
4: 嗯，
5: 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
4: 嗯，
5: 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
4: 嗯，
5: 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
4: 哦，
5: 哎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
4: 嗯，
5: 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了，
4: 嗯
5: 啊，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
4: 哎呀，
5: 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
4: 嗯，
5: 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
4: 嗯，
5: 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
4: 哦，
5: 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
4: 嗯，
5: 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4: 对，
5: 另外呀，啊，还有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好。
4: 嗯，
5: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4: 哦，
5: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
4: 哎呦，
5: 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啊，都是裂口子，
4: 嗯，
5: 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4: 嗯，
5: 告诉我，
4: 嗯，
5: 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4: 对，
5: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
4: 嗯，
5: 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4: 嗯，
5: 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4: 嗯，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
5: 嗯，
4: 非常多。
5: 对。
4: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面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
5: 嗯，
4: 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
5: 嗯，
4: 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5: 嗯，
4: 糖尿病什么的，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5: 对，
4: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5: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
4: 嗯，
5: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4: 嗯，是吧？
5: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吧，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4: 哎，
5: 餐后7.4，
4: 嗯，
5: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
4: 嗯，
5: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4: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是什么呢，
5: 嗯，
4: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
5: 嗯，
4: 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5: 对，
4: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化是不行的。而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 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

0: 霍斯老师啊，我想快点好啊。
1: 对，
0: 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正好啊，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着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是
0: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1: 对，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1: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是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呀、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因为咱用的好，让你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呢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好好。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1: 嗯，
0: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哎，
0: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再订不上。
1: 没错。
0: 特别感谢您呢。
1: 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0: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啊，你好啊。
1: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石老师，
1: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2副呀，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哎，好好好，
3: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5大瓶的活动啊。
1: 对，
3: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1: 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石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1: 哎哎哎，
3: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2副药了。
1: 嗯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1: 是吧？
3: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1: 嗯。
3: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1: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3: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1: 嗯嗯。
3: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1: 嗯。
3: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1: 哦。
3: 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3: 而且还老是。

0: 疼啊。
1: 哎呀，
0: 一疼起来呀、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呀、啊，就跟那个有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
1: 嗯嗯。
0: 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
1: 嗯。
0: 就跟那个小的呀，谁胡萝卜一样啊。
1: 嗯嗯。
0: 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
1: 嗯。
0: 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哦，
0: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啊
1: 嗯、
0: 也给吃坏了。
1: 哎呦呦，
0: 这然后啊，我就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1: 对，
0: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1: 嗯嗯，
0: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1: 对，
0: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忍得的呀。
1: 嗯， 嗯，
0: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
1: 嗯，
0: 知道了这个五火康寿灵气方啊，
1: 对，
0: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是的，
0: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1: 嗯
0: ，OTC 的，这一片啊、
1: 嗯、
0: 都能订120片的药啊，
1: 哎，
0: 就是特别的大，
1: 嗯，嗯，对，
0: 现在呀、啊、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1: 嗯、好，
0: 而且、啊
1: 嗯、
0: 也不肿了，
1: 不错，
0: 也不硬了，
1: 好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1: 嗯、
0: 我洗个脸呐、啊
1: 嗯、
0: 洗个头啊，梳个头啊、
1: 嗯、
0: 你看这都管用了，
1: 好、嗯、
0: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1: 嗯 嗯
0: 哎呀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1: 嗯嗯，
0: 也不胀了，
1: 哎，
0: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1: 好，
0: 而且呀、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1: 不错，嗯，不错。
0: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总是黏黏糊糊的
1: 啊。
0: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1: 哦哦，嗯。
0: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
1: 嗯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
1: 嗯， 嗯，
0: 现在呀也好多了，
1: 是吧，
0: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1: 太好了、哎、
0: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1: 嗯，
0: 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
1: 嗯、
0: 也没有多少了，
1: 嗯，
0: 所以呀这次优惠呀说啥我也要订购啊！
1: 啊，
0: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1: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就要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火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
2: 嗯、
1: 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
2: 嗯、
1: 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
2: 嗯、
1: 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
2: 嗯、
1: 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
2: 嗯、
1: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
2: 嗯、
1: 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0: 对， 对， 对，
1: 嗯，
0: 对，
1: 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
2: 嗯，
1: 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

0: 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
1: 嗯，
0: 买多少呢？咱们定两副，听老师的，不要多定，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定三副，那个不用，就定两副，两副赠一大盒，给你五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
1: 是
0: 啊，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呀，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好好好，
1: 我这定下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0: 哎。
3: 啊，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
0: 嗯。
3: 订那个三副就是五活看守灵奇方。
0: 嗯。
3: 啊，就是给那个脸大合药嘛。
0: 哎、
3: 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
0: 哎、
3: 我都准备订那个活动。
0: 好，
3: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
0: 哦哦
3: 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0: 嗯，
3: 啊、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
0: 嗯、
3: 石老师、啊，
0: 哎，
3: 你帮我就是订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嗯、好吗？
0: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3: 哎哎，石老师，我跟你说，我呢是老朋友了。我呢是有三高，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奇方。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0: 对。
3: 这个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也非常的平稳。
0: 好。
3: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呢就选择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所以呢我才选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副五活看守灵奇方。就是给那个脸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0: 对对 对。
3: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啊，我呢和我老伴儿两人呢，我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0: 啊，订两份。
3: 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还想就是巩固准备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0: 明白了
3: 行吗？
0: 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儿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所以您给他订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

0: 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1: 哎，
0: 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得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得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20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1: 好，哎，真的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0: 哎呀，好嘞，
1: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定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4: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3: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4: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报告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亮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呀？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 那就永远见不着面了。我和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

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啊？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老高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药想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理，别半途而废，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儿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终解决这些困难根上还得从心

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上去治，用我们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

0: 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那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虚吃老高，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老高，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

0: 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虎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吧？
2: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2: 那就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2: 是吧？啊，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2: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2: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2: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2: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2: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儿，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2: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2: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3: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2: 还有
3: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2: 不是吧？
3: 苹果也不敢吃， 香蕉也不敢用。

0: 哎，不想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1: 哦。
3: 嗯，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好。
3: 嗯，
1: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我是盼了好久啊，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1: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
1: 啊。
3: 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1: 嗯嗯，
3: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1: 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1: 哦、
3: 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1: 哦。
3: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1: 哦。
3: 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了，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哎，
3: 对，
1: 接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 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嗯，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哎，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呀，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嗯，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别那么紧张啊。
3: 嗯，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呀，
1: 哦，
3: 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嗯、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1: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3: 谢谢。也就有、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1: 嗯
3: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1: 啊。
3: 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3: 我就接着用，呀，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3: 呀。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呀，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1: 就是，
3: 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3: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
1: 啊。
3: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你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是
3: 吧，是
1: 啊，
3: 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3: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也
3: 是
1: 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没错。
3: 我一定要跟你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3: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啊。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这就叫治病了。
3: 嗯

0: 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吧，啊。
1: 再见。
0: 让您健康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
0: 啊，
3: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老高
0: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老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0: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老高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3: 我用火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我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下痰，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啊有点费劲
0: 啊。
3: 但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0: 啊。
3: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越想越害怕。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结果出来啊，不是那个坏病，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0: 对对对。
3: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0: 你看看，
3: 完的后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0: 。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3: 对，
0: 您讲。
3: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广告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0: 您说的没错，
3: 您说这
0: 啊，就
3: 何而不为呢？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广告了。当时啊，我用上广告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一天一个变化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3: 以前睡觉啊。

0: 实不实诚，有点动静就行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哎，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哎哎，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1: 嗯。
0: 现在比以前呢强的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嗯，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的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老高以后啊，哎，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哎，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啊、好的多快呀 啊, 啊！
0: 哎，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哎。
1: 嗯嗯嗯，
0: 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啊啊
0: 哦，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1: 嗯，
0: 感觉啊身身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不是？
0: 哦，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不一样
1: 了啊，
0: 哎，
1: 嗯，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啊，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血压呢一直啊，哎，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1: 嗯嗯。
0: 哎呀，这回啊，哎，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哎，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1: 嗯嗯。
0: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啊、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老高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呀，谢谢您啊。
1: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好的这个效果。
0: 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
0: 有啥事儿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嘞，
1: 经常咱们联系。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吧。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就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就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0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老高他的效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
3: 血压下来了，好几样，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糊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点觉吧，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都
3: 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呢？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老高，谢谢胡老啊。
1: 你
3: 们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好的，坚持用啊。
3: 谢谢
1: 胡老。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3: 哎，
1: 没有问题，
3: 哎，
1: 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了。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8: FM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您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7: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近日，2026大河秋季车展在郑州火热启幕，河南福彩入驻开展金秋驿路责任同行主题品牌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广大市民近距离地读懂福彩公益初心与责任理念。期间，河南福彩打造沉浸式公益宣传场景。

0: 分别设置趣味游戏互动区、责任彩票宣传区、刮刮乐体验区。精致亮眼的展台设计，轻松热闹的互动氛围，在众多车展展位中独具特色，吸引了大批观展市民驻足打卡参与体验，成为本次大河车展的暖心公益风景线。活动现场人气持续高涨，不少市民在看车之余主动走进福彩展位参与互动体验。在趣味游戏互动区，市民踊跃参与趣味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解锁休闲乐趣。在责任彩票宣传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市民普及福彩发行宗旨、彩票公益金使用等知识，进一步增进公众对福彩事业的了解，全方位传递福彩公益价值与责任理念。在刮刮乐体验区，市民近距离的体验即开型彩票的趣味魅力，感受福彩的公益文化。为回馈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河南福彩准备了多重暖心好礼，参与现场互动体验、公益科普均可收获福彩定制手提袋、河南福彩永民手作联名奶茶等礼品。实打实的福利回馈，让大家在游玩学习之余满载而归。不少市民纷纷表示，原本只是慕名前来逛车展，却意外邂逅暖心公益展台，在趣味互动中直观了解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感受福彩公益金的核心内涵，对河南福彩的公益担当有了全新深刻的认识。一张福利彩票汇聚点滴善意，转化为助力养老儿童福利、助残帮扶等各类民生项目的公益力量。河南福彩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保持理性心态，量力而行，践行责任购彩，一同守护这份温暖的公益力量。9月15号双色球第2026-1077开奖，红球号码09-01-05-17-33-24，蓝球号码为04。一等奖浙江一注、山东两注、河南一注、广东两注、贵州一注、陕西一注、宁夏一注，奖池金额8.58亿元，本期交量3.28亿元，筹集公益金1.18亿元。快乐吧游戏由国家特许发行，是一款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福彩游戏，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三个唯一。快乐吧游戏是我国唯一一款基诺型彩票游戏，唯一一款开奖号码比投注号码多的彩票游戏，唯一一款一个号码不中也有机会中奖的彩票游戏。6个核心数字、80个备选号码、20个开奖号码、10种玩法、3种投注方式、2元一注，每天开奖一次。10种玩法，快乐吧游戏玩法丰富，从选一到选10共有10种玩法，从1到80共80个号码中任意选择1到10个号码，每一组1个至10个号码的组合组成一注彩票。比如选10就是从1到80中选择10个号码，选9就是从1到80中选择9个号码。3种投注方式，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可以采用单式投注、复式投注、胆托投注。什么是单式投注？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出对应玩法要求的号码个数作为一注彩票，这就是单式投注。选一到选十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分别为1个至10个。什么是复式投注？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可自动组合成多注单式投注号码。比如选6的复式投注，假设从1到80中选择8个号码的复式投注，将从8个号码里选择6个数字进行组合，共有28种组合，组成28注单式投注号码。什么是胆托投注？选择少于单式投注号码个数的号码作为每注都有的胆码，选取除了胆码以外的号码作为托码，胆码与托码个数之和必须多于单式投注号码个数，由胆码和托码的每注组合按照单式投注方式组成多注彩票。 公益贡献，小彩票大公益。根据快乐吧游戏规则，按照当期销售额的 58%、30% 和 12%， 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费。每购买一张10元钱的快乐吧彩票，就为公益事业贡献了3元。彩票公益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专项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派奖福利，快乐吧大派奖火热进行中，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全国派奖期间，选十中十，单注奖金最高500万元；选九中九，单注奖金最高50万元；选六中六，单注奖金最高5000元；选五中五，单注奖金最高1400元；选二中二，单注奖金最高25元。截至9月15号，快乐吧派奖已经进行了19期，累计派奖2.2亿元，还有1.98亿元待派送。随手公益，好运随行，欢迎大家参与。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7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5、09、17、24、33，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9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1注，单注中奖金额69万23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249注，单注中奖金额8585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4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7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9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4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5、09、15、23、28、31、33、34、35、39、42、48、50、53、70、73、74、76、78。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0、11、12、2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两江新区彩民杨女士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10倍大奖40万元。这份幸运来得十分凑巧，当天中午，杨女士在午休时间回家看望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发现孩子并无大碍后，她在家的附近的一个这个福彩店顺手买了一张好运10倍刮刮乐。杨女士说，中午1点多刮的，没想到刮一张就中了大奖，真的是太高兴了，下午就请假过来兑奖了。杨女士透露，自己只是偶尔想起了才会刮上一张，特别喜欢好运10倍，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 那对于奖金，杨女士看了看身边的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保持偶尔购彩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好运，更因为自己很享受刮的过程。

0: 恭喜杨女士，中国福利彩票是中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 60% 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多人少买，运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朋友们，扶老扶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听众，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 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风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的您现在就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朋友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全国妇联她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康传元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童年逆境，哪些负性的童年经历需要重视和正确看待，面对挫折有哪些自我疗愈方法。今天我们请康传元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人际关系建设路径，以及如何通过训练强化自我的幸福感、成就感，让自己更积极、更正向。
3: 在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构建当中，我们有哪些点我们需要去注意，或者我们可以去做的呢？在这里呢，有几个点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幸福的拼图。在这个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幸福的拼图当中，它的底色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信念。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常常会感觉到不开心，或者感觉到一些挫败，

但是如果你理解到这个关系的这个重要性，你可能会更审慎的去处理一些关系，能够更好的去调整和维护这些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关系的棋局。你有人会说，不行啊，这个医生我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你看我的现在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很糟，我现在得不到支持，我感觉到很孤独，所以我很抑郁，我不得不来找你们。但是呢，是的，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很痛苦，他可能早年没有足够多的支持，他没有很好的一些技巧，但是你的关系也就像我们在一个棋局当中，棋局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要理解到现在的情况不代表未来的情况，我们人际关系的这个情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依然有运筹帷幄和调整的机会。那么第三点呢，我把它叫做关系的花园。我们众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精心培育，积极争取，让他们绽放得更加绚烂，就是这部分关系你可能需要去维护，可能需要好好的去沟通，如果曾经有过一些矛盾或者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以去通过解释去重新去打磨这个关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杂草需要果断拔除，舍弃隔离，不是说每一段关系你都需要一定要把它维护好，因为确实有些关系非常消耗人，你很难改变对方，你始终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你无论怎么沟通解释都感觉到非常害怕或者是非常难受，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关系的花园。我们重视人际关系，我们知道它会动态发展，我们也知道在关系当中我们有轻有重，有我们需要再努力去加把油的，也有一些我们需要坚定地把它拔除掉，所以这叫关系的花园。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叫做社交的健身房。什么叫社交的健身房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我们的社交能力也是通过学习训练慢慢在发展和不断的进步的。可能现在你的社交能力并不强，不行，我跟人说话我就紧张，我不是天生的这个会社交的人。其实很难真正有天生的会社交的人，有的人他的性格特点里边可能会让他更善于社交一些，比如说他性格更外向，比如说他的语言中枢更发达，他表达能力更好，但是很大一部分他社交的能力是在早年他在家庭当中，比如他的父母能够跟他好好的沟通，他周围的老师同学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关系，他通过这样的学习磨练模仿观察社会学习当中不断的学会的。我们现在处于困境的一个个体当中，那我们就是启动的慢一点，但是我们依然有启动的可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愿意去分析，我们愿意去调整和学习就有可能。所以说在社交的健身房里边，我们可以不断的锻炼，我们也会慢慢变得更加强壮，能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更加游刃有余。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自学，现在我们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资源，现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卫生服务，我们有一些心理治疗的一些方法，它会非常重视依恋关系和重视人际关系的一个调整。我们在童年逆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在自我调整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我把它叫做资源取向。我们要理解到我们经历过童年逆境，你说我经历过童年阴影，或者说你说我的童年很不幸，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一个比较绝对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事实上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既有危险的部分不好的部分，也一定有好的部分和这个保护性的部分。就算是那些说童年幸福的人，其实你如果要去找也能够找到他成长当中那些危险和不足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看待我们的这个成长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能够走到现在一定是有好的那些优势和资源帮助我们往前走的。所以资源取向在我们的自我的心理建设，在我们的自我的心理调试，在我们的心理治疗当中，其实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我们必须要去识别、激活、扩展和整合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保护性的因子，从而促进我们的心理的这个康复和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既要我们要关注双重，就是两个方面的资源，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内在的
比如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什么大的疾病，这就是一个资源。有的人比较外向，这也是一个资源，长得漂亮也是资源。有的人手很巧，这也是资源。那就是我们个体的品格、技能、意义，这是内在的资源。还要关注这个人外部的资源，比如说他成长过程当中可能爸爸妈妈冲突很大，但他有一个非常关爱他的小姨，他的爷爷奶奶，或者说家里边可能真是有点鸡飞狗跳，但是哎，学校挺好，这个他的同桌跟他一直都很好，有一个特别幽默的老师等等。包括我们这个成长的社会的这个外部环境，这个生活非常便利，我们如果现在想调节情绪，我们买个高铁票短距离去哪都很方便也很安全等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周围的这个环境政策，它是一些外部资源，我们要看到这些资源。那么一般来说，无论个体遇到多大的困境，如果这些内外的资源能够被激活的话，它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从这些困境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内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是仅仅去修补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一定要放大优势，有一天要让我们的这个优势逐渐成为主导生命叙事的这个力量。在资源取向方面有很多小策略啊，我们上网一搜也能搜到很多很多。一个叫做个体资源清单，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或者来访者强化他的资源，会让他去列这个清单。这个清单有很多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双重的，内在的部分，你非常有韧性，非常有韧力，你已经从那个不好的这个故事当中已经走出来太多了，这叫韧性故事。什么叫高峰体验？就是总有高光时刻，那个高光时刻所体会的、所展现出来的一定是你个体的一些资源。你性格方面会有你的优势，其实本身性格都有优势，内向有内向的优势，外向有外向的优势，急性子有急性子的优势，慢性格有慢性格的优势，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它。那么内在外在，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微行动，你每天你就记录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要想我动用了我的什么优势做成了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去跟领导汇报一件事情，领导呢他不太愿意这么做，但是你觉得另外一个方法更合适，你可能是动用比如说你的幽默，或者说你是用了一个什么技巧跟他进行了沟通等等。你可以记录一个你用到优势去完成的事件，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有。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叫做伙伴机制，伙伴机制就是有时候你自己看你看不到，你自己看自己可能会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你旁边的闺蜜可不这么想，她会说我们一直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喜欢你这个人，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能够帮助我们从他人的眼光当中看到自己的优势。最后一个叫感恩训练，感恩训练不用太多啊，如果你在一段时间比较沮丧，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边这么来做。当然有的人他不一定每天花3分钟，也有的人他可能一周他写一次日记，比如说我一周可能就会大概记录一次我这一周的这个情况，这里边我一定会写下一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去感恩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温暖的、值得你去感恩的、美好的以及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在这个童年阴影或者说在逆境中成长的个体，他如果比如说遭遇批评啊，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很恐惧，所以他会放大对外界那些批评的意见、恐惧的那些事情、不好的那些事情的观察。那这个东西是你进化过程、你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保护机制，因为在以往的那个环境当中，你就是需要去审视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遭遇一些不好的后果。你就是需要去观察周围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但那是过往。我们随着我们成长，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触角，这个触角可以从关注外界坏的方面、关注自己坏的方面，把它转向那些好的方面，从而强化自我的幸福感、成就感和积极体验，也强化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正向的视角。当我们经历苦难也好，人生当中经历过一些比较困苦的事情也好，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避免两个误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提醒。会进入哪两个误区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受害者视角，给我们的一些来访者、患者做咨询的当中，我们作为专业受训人员也经常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把这个咨询导向让我们的来访者和患者感觉到
啊，我终于理解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都是我的这个人生经历不好，都是我父母不好，都是这个环境害了我。行了，我这个人生也没法重来一遍啊，这咋办？对吧？这就进入了受害者视角。受害者视角，你就会进入了一种困局。这个困局好像你没有任何选择的能力，你动弹不得，你没有任何修整的能力，没有任何重新去调整和学习的这个能力。但事实上，并

没有足够的自尊，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你看父母他们关系不好，我妈妈又哭了，都怪我没考好，又都怪我没说好话，同学排斥我就是因为你看我长得丑，或者是我这个成绩就是不好，或者我就不会说话，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所以屡屡会勾起一个个体内在的自我攻击。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都是我不好才招的这些罪，我怎么这么糟糕。那这个视角也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的自我学习成长或者治疗，我们要理解到要把自我的责任和他人的责任分清楚。父母他暴怒，那是父母他没有掌握好他自己，没有很好的调整他自己的情绪，父母自己的问题他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是他的选择，这个责任在他身上，不在我身上。所以这两个误区我们都需要去避免。在这个受害者视角上，有一句话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说这句话的这个人呢叫做威廉姆格拉瑟，他是这个选择理论现实疗法的创始人。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疗法，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相关的一些信息，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在帮助个体走出这个我们所经历的创伤方面，它有一些作用的。它这个选择理论里边就强调，经历过的这些童年的部分不能改变，我们长大了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些改变，有的部分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跟父母去做沟通，我们可以通过跟他的沟通重塑和他们的关系，让他们不要再侵入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父母，让他们知道有的话不要重复的跟我讲，不要你侵入我，你如果要跟我沟通你怎么沟通是比较好的，可以调整，你可以选择。当然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非常难沟通的父母，你可能需要适当的做隔离，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总之你都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完全没有选择。所以他就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但你无需做个受害者，除非你这样去选择。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一个个体，他真的是受到过影响，是有过不开心，但是我们也要给他信心，让他意识到我们依然有选择。所以我们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失败者，我们是现在人生的书写者。最后一个部分呢，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小策略啊，我把它叫做驶向幸福之路的四轮车。这个当中会包括体育锻炼啊，体育锻炼它无论对于我们个体的身体健康、我们的情绪稳定、我们的睡眠、我们的心理韧性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当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走出各种各样的困难。大家可以关注冥想训练，发展一项兴趣爱好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就是有一个幸福的一个生命状态。这里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我把它叫做心有所属。当这里的心有所属不是指就是你有一个心爱的爱人啊，当这也可以算，这也是我们心有所属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要想说的这个心有所属，在心理学的领域里边我们把它叫做灵性，或者叫做精神性的因素，它就是 spirituality。 这个不仅意味着就是一个人在情感或者关系上感觉到安定，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意义系统，有一个精神依托，有一个价值系统。它可以是信仰，当信仰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不是宗教的其他的一些信仰，可以是你的某种你笃定的价值观，你的人生目标，或者某种为这个社会为他人做贡献的力量，某种超越个体的力量。这种心有所属的力量往往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在面对压力、孤独和挑战的时候能够提供支撑和方向感，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讲个体要有心理韧性 resilience。 我们这个心有所属的这个点就是这个 resilience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宝妈，她非常认同就是我们需要保护这个地球，他把这个环保的这个价值观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人生价值，所以他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叫做零废弃星期三，就是在每周星期三他们家丢的这个垃圾要小于一罐。比如说一个骑手小胡啊，他的目标是五年攒40万元回老家开果园，那么他就每个月他就会强制的存入一笔钱进入他的果园卡，并且他的这个电动车的挡风衣上他就会写上40等于自由，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目标，他的一个信念。所以他遇到什么苦他都不太在意，因为他有个目标，他百折不挠，对吧？比如说这个退休的这个教师老周，他每天晚上8点钟把他这个阳台望远镜对象猎户座拍照以后就发到这个城市关心群，有很多群友很感兴趣这个东西，但是人家没有望远镜也不太懂，他就讲给他们听，他做这个不会钱不会利，就是能够和大家去分享一些东西，能够大家能够一起感觉

到这种快乐和连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心有所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今天这个讲座分享的最后，我想说各位童年的闯关人，我们今天一起翻了一张叫做旧相册的图片，我们一起看到了那片叫做逆境的灰雾，也看见了那条叫做依恋或者叫亲密关系的绳索。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都不容易，我们都有过我们的一些困难，有我们的一些逆境，或者是有些问题，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往前走。所以我们虽然从迷雾中走来，但是你依然是迷雾当中那抹抢先探头的心率。奇迹不在远方，我们每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健身也好，我们写感恩日记也好，我们每天努力的工作，我们每天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我们有困难我们去处理，我们有冲突我们去化解，所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在走在这条走向幸福的道路当中。所以说奇迹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也包括你每天写下的三分钟温暖的日记。不管你的人生过去发生了什么，过去只是书写的开头，但是结尾的笔从今往后永远都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当然如果雾太浓灯太暗，请把专业心理服务当成那盏充电站的手提灯啊！我们心理卫生服务工作人员愿意作为专业伙伴陪你们一起拨云见日。谢谢大家。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来自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康传元为大家分享的与过去和解，为未来赋能，走出童年阴影的心理疗愈之路，希望能够给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咱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河南听众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有了牵挂，你的生命不再苍白，你的生活不再无奈。有了牵挂，你会感觉夏天不再炎热，冬天不再寒冷。有了牵挂，你的身体更健康，你的笑容更灿烂。有了牵挂，亲情就多了一份温馨。有了牵挂，友情就多了一份幸福。有了牵挂，爱情就多了一缕相思。牵挂是心灵的对话，是心灵的呼唤，是心灵的回应。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

0: 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送好礼了，16638251056 16638251056，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687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向彪老师。
0: 你好。
1: 我是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跟我丈夫是，我丈夫是二婚，他有个儿子。
0: 他是二婚，你是二婚吗？
1: 我不是，我是未婚的。
0: 哦、嗯。
1: 他俩夫妻共同结婚是20年，今年我离婚了。离婚了，我有3处房产。离婚当时，咱俩在临证的时候，他答应给我一处71.2多的平的楼房、嗯，但现在我想出手，因为在他跟前吧，生活不了。我已经把这房子出手了，但现在他不给我出手去，他俩私下还没有协议，只是有口头协议。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跟他一起生活20年了，后来怎么又生活不下去了？
1: 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我的性格可能也挺孤僻的。
0: 嗯，
1: 也有原因。他呢本身呢好吃喝嫖赌，就爱成年四季也不干什么活，就打麻将。
0: 嗯，
1: 我这人比较心小啊，挺爱宅的。就是我总觉得不应该花钱的不应该花，
0: 嗯，
1: 每挣一分钱挺不容易的，但是他不是那么想。因为我
0: 吃喝嫖赌的人，吃喝嫖赌的人，你都能跟他过20年吗？
1: 我家原先是外地，他是咱本市，我那个也是跟我成长的经历有关。
0: 啊，那我再问你啊，就是说你说他吃喝嫖赌又没有责任心又不挣钱，那你家这三套房子是你挣的吗？
1: 我那三套房子应该说是我挣的。
0: 那你挣的怎么他还轮到他给不给你的房子呢？
1: 那房产证的名都是他的。
0: 那就是这不是在你们结婚之后买的房子吗？
1: 啊，对对对。
0: 那就这房子其实严格来
1: 不是两处是。
0: 啊，其实严格来说，这不是你俩一人一半吗？
1: 另一半咱俩在民政离婚的时候，但是我就想跟他离婚，你知道，他把人都离家里了、
0: 嗯，
1: 我接受不了了。
0: 嗯。
1: 我说你在外边随便嫖，你别让我知道。我说你让我知道，咱俩就上了干老鼻子了。后来我说咱俩就说的啊，实在过不了，咱俩离婚。我说咱俩和平解决，好聚好散。我说离婚，你给我一个助理就可以。我说我不要求太多。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跟他离婚之后都是口头达成的协议，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民政局就跟你离婚了。
1: 对。
0: 就是你们的房产都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民政局就办你离婚了。
1: 嗯，对。民政局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有房产就问有房产没？我说有，但没有产权。说那咱们不能给你注册。
0: 嗯，不能给你啥？
1: 小产权房。
0: 不能给你啥？不能给你注册。
1: 不是他的意思，我离婚前吧，我说他问我有房产没？
0: 啊、
1: 我说有。我说我是那个郊区的，就是小产权的房，不是正经八百的房照。
0: 啊。
1: 他说那咱们就是说的啊，给你写不了这里头。
0: 嗯。那换一句话说，这房子是谁的？现在也指不定是谁的。你这房子也是黑房子还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郊区小产权
1: 房？就是小产权，像银行抵押，不像市里那个五证齐全那种。
0: 那不也是你们的房子吗？不也是你们的名吗？
1: 对对对，就是一个绿本。
0: 啊，现在他不给你是吧？
1: 对他不给。
0: 好了，你这个很简单，你直接去法院起诉他就完了。
1: 我现在离完婚了，咱俩写的离婚协议写的是无纠纷。
0: 无纠纷。
1: 无财产纠纷。
0: 你找一下律师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啊，因为毕竟房产你们并没有分配明白。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合计，你现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在工厂上班。
0: 如果他天天打你，拿刀逼着你，你在他身边根本就活不了。如果这种情况，你说你着急离婚，我理解。咱们说你已经不想和他过了啊，他已经把人领家去了。说句实在话，那你在办离婚的时候，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1: 不，我要是上法院去起诉吧，我去问了。
0: 所
1: 以限期起诉， 半年以后再二十起诉他，那个判决离婚
2: 啊。我问你，
1: 他把这人领养了，
2: 你着急找吗？
1: 我不可能再找。
2: 你不着急找的话，那你就等一年又能怎么地呀、啊？关键是你不能够把你们俩所谓的房产或者你们俩的共同资产不整明白吗？你这么让步有什么意义啊？
1: 他说了，你要是不离，我就这人我就领家了。
2: 你领就领呗，你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我上单位去闹去。
2: 他闹你直接报警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讲，你究竟是隐藏什么？你没说。
1: 他惹报警了，我就因为他嫖喝酒。
2: 不是你，如果当你决定不和他过的时候啊。他喝不喝酒嫖不嫖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只是说换一种离婚方式来争取到你的这种合理合法的你应得的那部分财产。我绝对不理解你为什么放弃了这样的一份权利。然后离完婚了，咱们说，我估计啊你肯定有事儿。至于说有什么事儿啊，你自己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拉倒。我估计是你这事儿吧没整明白啊，后来你又回过来反过来了，又来整这个事儿来了。那既然说当时你想的，你说离就离吧，那房产也不重要了，对吧？
1: 我可能想的是太好了，因为我爸刚去世，你知道吗？他说了，你要不跟我离婚，我把你妈了，就让你妈知道你爸刚死，我跟你妈也说，我就他上我妈那啄过，你知道吗？我都报过警，我就后来我说那你离了，你给我一个住的地方，我就认了，我说咱俩就离，我给你手续。他说那行，你知道吗？我那阵我就是我父亲刚走。几个月，两三个月，完事他要去，他领着你是要上我妈那去，我就有点迷糊，你知道不？说能做得出来？
2: 你们家里没有人呐？
1: 我就一个孩子，真的
2: 啊，
1: 就这么一个，
2: 就你自己啊？
1: 对。
2: 他即使是这样的话，咱们说啊。领到那儿去了，你告诉你父母，我已经跟他离婚了，只不过没着急，是我就是说没现在呢，已经给他起诉要跟他离婚了。你告诉你父母，你现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爱咋地咋地啊！法院判了之后，他根本就不是咱家人了，这都不是理由啊！你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站不住脚，你知道吗？
1: 我是真就是那样，那没有必要吵。我那我有人了，我就有人了，那很正常。我不可能再找了，我这一辈子我。
2: 你们有孩子吗？
1: 没有，
2: 没有孩子，
1: 对，咱俩没有
2: 啊。好了，如果说你要是说，觉得这个财产分配的不公啊，即使是离婚了，即使是说判决书中写没有争议了，你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再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
0: 抢购热线400102105。

0: 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新华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963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笑江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想有遇到一个问题，麻烦笑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吧，他今年就是说在他在工地干活，在干电工，一个小男孩，他吧总是吵架要紧，总是吵架要紧。后来，因为他每年挺好，挺听话的嘛，我就只完我就给他点。他说老板吧，故意今年老板嘛，就是说压点钱，干的不也不开活不太好。
0: 嗯，
1: 完了我就给他点钱，后来给来给去直着要，后来我没办法，我急眼了，我就把卡都给他了，那卡里有3000多块钱，全花了。
0: 嗯，
1: 花就花了呗。后来我的卡没有了，他知道我卡里都给那要没了，他就朝他爸要，他说的啊，我处个女朋友啊，赶紧急用钱。那个他爸爸有病了，朝我借，拿赶紧给我拿2500，然后他爸一行，你给他2500。上两天他又回家又朝我要钱，又完说又要11000块钱机会，我又给他1000块钱，完了吗？
0: 不，人家11000块钱机会，你才给1000块钱？
1: 不是，不是10000块钱机会，他说他有点机会。完我又给他1000块钱。完后来我没有办法了，我就给他老板打电话，我问问他们老板他的情怎么个情况，只是吵架要紧。他们老板说吧，他有活也不干，有时跑。完了我就知道了，后来今完了他大舅呢，让他工资卡嘛，让他去求带他求他钱去，他那俩脚脖走不了有积液。完了呢他把他那3500块钱也给花了。好几天也打电话也不接，也人也找不着。也还给我急够呛，今天突然之间回来了呢。完了，他今天跟我说，他说他遇到大难事了。他说的啊，几个小同事喝酒把别人打了，连打肿了，然后一个人都得拿钱。完事是四姐姐的，他说他必须今天还得拿2000块钱。我说我就感觉他说的不太是真的。我说你说话绝对不是真的。我说我没有钱，今天我
0: 不用这么跟他说。你不说你这事儿要解决吗？好，现在我跟你去。我跟你去送钱去。
1: 是，我也知道错了。我后来他
0: 不是什么你错不错了，你把钱给他了？
1: 没给呀，你听我说，校长老师，我就没给他，我生气了，我就没给他。完后来他走了吧，我就发完我就哎呀，我就感觉那阵我给他做饭那阵，他感觉他翻箱子了。然后哎呀，我又换一张卡嘛，他又把我那张卡给我拿走了。我说完了，这孩子都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这糟了。我后来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说是没办法了，这咋办呢？说是只能求校长老师帮助一下。
0: 嗯，好，孩子多大了？
1: 25。
0: 25啊，好，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1: 嗯。
0: 第一个，你的孩子一定是遇到问题了。
1: 啊、
0: 嗯。但是这种问题呢，不见得是像他说的那样，
1: 嗯、
0: 也许他现在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
1: 啊、
0: 嗯。也许上网吧打游戏买装备。
1: 他不会打的，他不会上网吧，他从来不上网吧，这我知道，我敢肯定。
0: 我说的是也许，你听听我这些也许是表明什么。
1: 嗯嗯
0: 啊，也许你的这儿子染上毒瘾了。
1: 啊，对，
0: 也许你的儿子赌博都有可能、所以说啊，现在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查明孩子真实的情况。
1: 我关键校长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现在找不着他电话，你就是
0: 你放心，用不着他自然会来找你。
1: 他这样，他我感觉他会不好意思，因为我家孩子每年可懂事了。
0: 他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记住了、他用不了多久就肯定会来找你。
1: 啊，
0: 找你他不管跟你说什么，你都去验证就完事儿了。你这么一逼他、他保证跟你说实话。就像今天这个理由，不是打架了吗？ 不私了吗？行，你带我去。我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我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你还上来，你现在就带我去，知道吧？然后比如说啊，他可能做扣，找一个狐朋狗友装着挨打了啊。你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到那儿先报警，懂吧？
1: 懂，
0: 先报警啊，就是你这么一逼他， 真相。

0: 你保证就知道了。等你知道真相以后，你就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解决了。第二个，我提醒你一句话啊，孩子25岁了，他也工作了，如果他真有难处，或者说真需要帮助的话，比如说他去学点什么东西，或者说闯点什么祸，那我们帮帮孩子可以，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如果在没了解情况的前提下，绝不能这么给孩子钱。
1: 嗯。
0: 我的观点就是，你这么给孩子钱，你就是在害他。
1: 我知道了，笑笑老师。
0: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嗯，哎，谢谢笑笑。
0: 来，迎接尾号为42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妈今天从我家走，我的心情可不好，因为她有病走的，我还不知道我该去还是不该去。
0: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给我讲讲。
2: 就是她胃不好，就是感觉胃胀。头年那时候，
0: 母亲回长春之后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2: 和我爸。
0: 你爸没来啊？
2: 没呀。
0: 人家回家不很正常吗？
2: 因为回家他胃疼，我有点不放心。
0: 你是胃科大夫啊？
2: 我不是啊。
0: 那不是你跟你这有啥用啊？
2: 那他走了，我的心情可不好了。头年
0: 你母亲要换个别的母亲早就走了。
2: 啊？
0: 要换个别的母亲早就走了。这事儿还有你哭哭啼啼的吗？如果你情绪这么脆弱的话，母亲和你在一块儿能过得幸福，能过得快乐吗？在这是你照顾母亲的是母亲照顾你啊，是你安慰母亲的是母亲安慰你啊。
2: 因为他不在这，我在这，他要在我也不敢。
0: 在这你不惦记你爹啊？
2: 我爸我弟弟也在那边。
0: 你干啥把老两口给整分居了啊？冬天你怎么不把你父亲接来呢？
2: 不是，我爸他自己不来呀，怎么接都不来呀。
0: 不来你更应该让母亲回去了，因为母亲人家老伴人得在一块儿啊。
2: 嗯，
0: 你现在还上班吗？
2: 我上班啊。
0: 做什么工作呀？
2: 我做配电的，做那个配电箱什么的。
0: 哦，工作还挺辛苦吧？
2: 嗯，头年
0: 母亲走了，心里不舒服啊，这是情理当中的事儿，这个说明你挺孝顺的啊。第二个呢，刚才我其实已经跟你说了，就是人老两口得在一块儿啊。这个你就多理解就完了，而且母亲回去呢也有老伴儿，人家还有儿子啊，你也不用操太多的心啊，有这心思的话多给母亲买点好吃的，多给母亲买点好衣服，多让母亲开心，用在这个上面比啥都强啊。人呢得实实在在的。
2: 嗯，他今天跟我这，我给他买了一条项链。
0: 母亲喜欢呢？
2: 嗯。
0: 啊？
2: 啊。
0: 母亲喜欢项链。
2: 嗯，我给他买了一条项链。
0: 你母亲挺潮流的呀。
2: 那他就喜欢，完他还喜欢耳钳子，我没给他买上。我说你等着我上班，我给你
0: 买。你在家里边都家里都有谁呀、啊？你家里？
2: 我家里有我对象，我跟我对象还有儿子跟儿媳。
0: 哎，你对象对老母亲对老丈母娘咋样？
2: 我对象对我妈那是没说的。
0: 嗯，哎，我和您说啊。老太太有的喜欢镯子，
2: 嗯，
0: 有喜欢耳环的，喜欢项链的好像不太多，
2: 啊，
0: 但是人家喜欢也很正常啊。现在你母亲咋回去的？坐啥车？
2: 坐大客吗？
0: 为啥不坐火车呀？
2: 坐火车他走路费劲呢，上下的呀。坐汽车他直接就到家。
0: 那得坐几个小时啊？
2: 坐4个小时。
0: 不是，你母亲家在哪儿？
2: 在长春吗？
0: 长春哪儿？你具体位置跟我说一下。
2: 我母亲在长春，在九台。
0: 哦，知道了。你没事多回去看一看去啊。
2: 哎呀，我这一年都回不一次家，这上这个班啊，可那么烦人了。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啊。
3: 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蓝莓叶黄素、氨糖、秋梨膏、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笑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神经酸管用，对大

0: 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7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一件事啊，昨天晚上我做的，我觉得好像有点过分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也想听听您就对我就是这种婚姻状态的看法
0: 啊。您说。
1: 嗯，昨天晚上吧，就是我爱人说饿了，让我凌晨2点钟让我给他出去买点方便面，那我就没爱去，我就没去，他就挺不高兴。
0: 嗯，
1: 完事也不让到，我就是那意思，就是你不去我也不让你睡，完我就生气了。生气了，我说那你自个儿在家住吧，完我就出去住的。
0: 嗯，
1: 嗯，就是这样。
0: 嗯，
1: 完之前呢，这事儿吧，要说我得从周五开始说。周五吧，我分工作，白天有份工作，晚上开个夜班出租车。
0: 嗯，
1: 周五那天晚上我到凌晨4点半5点钟睡的，到早晨。完早晨8点钟他叫我起来给他买早饭去和孩子。
0: 嗯，
1: 我也没说啥，我一合计我就起来吧，反正都把我孩子。我就起来去买早饭了，8点在家带孩子，没怎么睡觉。
0: 嗯，
1: 完事儿，周五晚上我还周六休息一天，在家带孩子。周五、周六晚上我又继续出车，出车出到12点。完事儿我回家，回家他睡醒了，完事儿他也鼓，所以就是让我跟他唠嗑，就是一直也不让我睡消停。完我就有点生气了，
0: 嗯，
1: 后来发生点不愉快，就拌两句嘴。完事儿昨天晚上呢。我出车之前把孩子，他得有个小店，把孩子给他送到那儿去，完事儿他就，我给他送，他也挺不高兴，我也挺不高兴。晚上回来的时候，晚上下班的时候，晚上那时候都给我发个微信，说那个他饿了。我说那我正好停车呢，嗯，我给你带回去点吧。 他说不吃了，你回来吧。

0: 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他在家，他挺生气，他自个儿挺怄气，我也没跟他说话，回屋我就睡觉了。他自个儿在客厅就怄气，完事就翻酒，自个儿就喝酒。他不怎么会喝酒，完事自个儿就翻酒喝酒，完也没翻着，完就说让我给他去买方便面去。完说给他买两瓶啤酒，他想喝酒。我说这都两点多，我上哪给你买方便面？我说再说我困了，我想睡觉。怎么说也不行，完事
1: 你爱人为什么这么晚才睡觉啊？
0: 他是睡醒，他就是最近睡眠不太高，有的时候。
1: 你爱人多大年龄了？
0: 今年28。
1: 做什么工作的？
0: 他自己有个小店，在家附近。
1: 你每天晚上几点回来？
0: 我每天晚上一般都在12点和1点钟之间。
1: 你每次回来都要把人家给打扰一下吧？
0: 嗯，我每次回来，有的时候是会关门的时候他会醒，我会尽量轻一点。有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他在看电视。
1: 所以他最近一段时间睡眠不好和你有直接关系吧？
0: 嗯，应该是我不在家的原因。
1: 是吧？
0: 嗯，对。
1: 我觉得你爱人好像不是真，就说因为方便面的问题才跟你吵架吧？你是不是最近？
0: 不是。
1: 你说吧。
0: 哦，那个就是因为前晚上他让我和他说话聊天，完事我实在是也是太困了，就是没和他聊天，我俩拌两句嘴，就因为这个。
1: 你还要说话吗？
0: 我不说了，老师。
1: 那我说啊，其实你爱人不是因为方便面的问题才和你吵架，而是你爱人明显感觉到你最近对他冷落了。这种冷落不单单是语言上的冷落，还有心理的，包括身体的一种冷落，是你所没有感知得到的。如果你要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的话啊，你应该能够懂得我说这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0: 嗯，我懂。
1: 如果你懂的话啊，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做。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你刚才说一整就说啊，我俩不高兴了，不高兴了。这话吧，如果说小女孩说，或者说你爱人这个年龄段说，或者说更大的一些年龄段的一位女士说，我觉得没啥。但一大老爷们儿如果老说高兴不高兴，我觉得这叫矫情。我承认你很累，我也承认你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所付出的是不是人家最需要的，这你要搞清楚了。另外呢，你爱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什么时候会耍小孩脾气，他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你得琢磨琢磨。如果你不能多对你爱人用点心的话，我告诉你，你挣再多的钱也没用。听懂了吧？
0: 听懂了，听懂了。
1: 好，再见。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

0: 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送好礼了。16638251056，16638251056，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来，先交尾号为48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仙女老师吧？
0: 你好，啊。
1: 哎，我有这么事儿。
0: 嗯，
1: 那个我从我这个商场租个啥，租个地方开超市了，完了签的2年合同。
0: 嗯，
1: 当中这刚干了1年，完这老板就不想租我们了。
0: 嗯，
1: 不想租啊，或者说的
0: 不想租，你的理由是啥？
1: 他就是，哎，这怎么说呢？不少那个大夫是现在那就在生鲜超市，知道不？
0: 他不想租，你的理由是啥？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能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吗？
1: 就说我们那个啥墨迹是怎么地的？
0: 怎么叫墨迹啊？啥事儿墨迹了？
1: 他这个老板还不在这儿，就是他不有那个，就是那个电脑啥的吗？
0: 嗯，
1: 反正就电脑还抽，咱们说过，就是咱们人讲话呢，卖点东西上抽一点来寄啥的呗。那个这是个女的，这个电脑。
0: 他说不租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说墨迹，咋啥事儿墨迹了？
1: 啊，就不懂，他就这么说的，这个那。
0: 你问人家啥了，还是要求人啥了？
1: 没要求啥呀，
0: 那怎么可能墨迹呢？因为你跟他没有接触，也不用往来呀。
1: 是，完这电脑这不背后这电脑上总能跟他叨这条乱七八糟事儿的吧？
0: 啊，你在电脑上反复的去跟人说这些事儿？
1: 没有。
0: 你说吧，然后你往后说吧，然后咋的？
1: 嗯，完了，等会儿后期完一说完，那个店长说，那再给你半年合同，再给你半年吧，这么着还快了，马上到期了。
0: 嗯，
1: 我寻思之前我不签的合同吗？
0: 嗯，
1: 他那个2年的，我寻思那个2年合同还能有效不？
0: 不知道，你拿这合同问问律师。
1: 啊。
0: 嗯，
1: 对，我寻思你能啥时候帮看
0: 我？我连合同都看不着，我怎么能帮你？我帮你啥呀？我不知道你签的是啥合同啊，我也不知道你签的合同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啊。
1: 我看。
0: 但是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啊。他租给你也行，租给李四儿也行，租给王二麻子也行，他都是挣钱。那为啥他不租给你了？还是有你的原因在？
1: 嗯，还这心还我说还也还感觉这不电脑那不给他撤走了吗？完感觉第一个电脑出的老好了，咱们
0: 什么电脑出走了，出的老好了，这话我听不懂。
1: 店长，
0: 嗯，
1: 之前那个给调走了，调走完这后一来一个，
0: 来一个
1: 你这个人啥说的没有？完了没说的也挺啥的。
0: 所
1: 以这电脑意思想刚刚说的也那个意思还想租我们。
0: 租你一年多钱呢？
1: 1年5万块钱。
0: 然后你交了多长时间的钱呢？
1: 我这是后半年又续了半年的嘛，半年25000。
0: 哦。
1: 嗯，完丁帅要是还差我半年那合同吗？
0: 你自己都说那合同不一定管用了，你就不用再谈合同了。你现在半年是多少钱？25000啊。
1: 对。
0: 那现在你半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半年反正也没算，还是皮打工是强点。
0: 可是不是原来那个店长？然后你们家事儿不少啊？
1: 没，当时没啥事。就是、
0: 那他没啥事，咋可能说你磨的呢？
1: 怎么事呢？一开始我媳妇在这个店里头当那个啥了，当筷子那个菜头了，在这当菜头后期完这有个地方工厂，
0: 嗯，
1: 完了这个就想往外招租，
0: 嗯，
1: 招租这个当中，我媳妇看这个还挺好，挺好，说租去了。

0: 直接就给这老板打电话了，老板说那行你租租吧。这是怎么着呢，他这干条带给我们了，完了这个干条带我们了，这个店长不知道，完了我没跟说，完一说他那肯定是不给，那跟保家虎似的那个店长。完就这么一说，完了店长说带你给你就给你吧，就这么着。完了他后来知道了呢，他就在这当面就生气儿，老丁就找我小姐。
1: 他为啥生气呢？
0: 哎，那种当时那种人当时说的，说出来的怎么事那种人。
1: 因为吧，现在吧，你都没整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0: 是是。
1: 就是什么叫基本的概念呢？就是规则。
0: 对。
1: 规则，你租这儿，你交租金，然后你赚钱，人家把地方租给你，人家赚钱。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不管谁赚钱，都得赚舒服的钱，舒心的钱。
0: 对对。
1: 很显然，你让人家很不舒心。
0: 是，
1: 对不对？
0: 他那是也是属于一个打工的嘛？你说你这
1: 不管打不打工，不管打不打工，现在老板都说了，说是都想撵你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反思你们自己啊。
0: 嗯，后期也没说也挺反思的，也挺啥的。我说你俩后期是对吧？你说了我一点，但是我不会说，但是我倒心有数。
1: 嗯，我建议你啊，你要能说出这话来，我建议你啊，你跟这个人家老板啊，一个是认个错。另外呢，适当的给人调点租金吧。
0: 嗯嗯。
1: 啊，如果你还看好这个地方的话。
0: 嗯嗯。
1: 啊。
0: 啊、哦，那行。
1: 好，再见啊。
0: 哎，行啊，谢谢啊。哎，
1: 嗯、再见。来，迎接尾号为408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个情感问题哈，我现在是想不通了。
1: 啊。
2: 我找这个老公现在是二婚的。
1: 嗯。
2: 我们俩都在一起15-16年了。
1: 嗯。
2: 他现在这2-3个月吧，咱俩一直冷着，完就不说话了，不说话，从不说话开始，他就不给我钱了，生活费都不给了，不给完他就现在开始怎么的哈，天天也不回家了，晚上回家一走一大天，你要一问他吧，他就跟你俩急眼，他不让你说话。
1: 嗯，
2: 我就现在
1: 你他退休了，
2: 现在挺困惑，都退休了
1: 啊，
2: 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都退了，
1: 都退休了。
2: 是，
1: 那既然都退休了，都有退休金，你为什么要他钱呢？
2: 不是他，我吧，不是他要他钱，我们就是在一起前这些年，他就是生活费嘛，他到时候他就给你
1: 生活费。
2: 我也不是说，我不是说特意要他钱，
1: 生活费
2: 啊，对。
1: 我就听说过说父母离婚了给孩子生活费，夫妻之间怎么还有生活费呢？
2: 不是他，那个不是说生活，他一直给我家住，完了他没有房子，就给我这住吧，完了他每月才给我生活费，他搁这住。就这么的。
1: 你们俩登记没有？
2: 我们俩没登记。嗯、
1: 没登记啊？那也过的年头不短了，是不是？
2: 啊，15-16年了。
1: 那你觉得他能干啥去呢？哦、
2: 我不知道啊。我一问他，他就
1: 你一点也不知道。比如说孩子走丢了，咱可能会想，说孩子上同学家去了，
2: 啊、是
1: 还是上公园了？那你如果说他上哪去了，你一点都不知道的话，那肖江劝你干脆日子别过了啊，没啥滋味儿。
2: 是啊，我一问他，他就急眼了，他不让问呢。
1: 嗯，那就别那就别过了，别跟他过，跟他撵走，
2: 是不是？
1: 是是。
2: 啊啊啊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2: 不是我就合计吧，这些年了在一起哈、
1: 啊。
2: 嗯。就风里来风里去也不容易。
1: 没有啥风里来风里去的，你们俩这过的哈都不如邻居。
2: 嗯，
1: 对，就是邻居处好了，说、嗯、你看老张家没人啊，那估计上他姑娘家去了，人都能说这么一句、
2: 嗯、
1: 啊。
2: 嗯，是，
1: 有点基本的了解。这你这个男人去哪儿了？不到啊，这日子过得确实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滋味也没有。
2: 嗯嗯。
1: 啊，就是这过的不叫日子，
2: 不叫日子。
1: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哦、
1: 是吧？那一点都不过心，那你有啥意思呢？那可能就是说，你给我生活费，完家里边多一个人是吧？那你说这日子你认为过得好吗？过得有意思吗？
2: 嗯，原先好前吧，还觉得挺好。现在
1: 那时候好也是用，就像喝多了一样，说人喝多了就忘了愁事了。你们俩好也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为啥这么说的？不走心呢？
2: 走心，
1: 是不是？你自己合计合计，但凡你们俩要走点心的话，那他出去干啥去？你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啊。对不对？连猜咱都没得猜，你这叫啥呀？
2: 嗯嗯嗯，
1: 对吧？
2: 是。
1: 你有孩子没
2: 有？我要说，我有孩子。嗯，我有孩子，
1: 孩
2: 子30多岁
1: 了。30多岁，你是
2: 啊？
1: 当时离婚的还是丧偶的呀？
2: 我是离婚的、嗯。
1: 因为啥离婚呢？
2: 我那前夫吧，他外。

0: 意思，人就这一辈子，天天还得猜他去哪儿了，回来话也不说，那有啥意思啊？赶紧让他走啊！好，再见。哎，
1: 好，再见。嗯。
2: 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3: 来迎接尾号为679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啊，你好，肖江老师哈。
3: 你好。
4: 那个，我有个啥事儿呢？
3: 嗯。
4: 那孩子的事儿。
3: 嗯。
4: 我是一外地来打工的，打16年工了，今年53。
3: 嗯。
4: 去年呢，孩子，我给孩子贷款呢，买一个楼，买楼他孩子处个对象。
3: 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男孩女孩是吧？多大了？
4: 男孩，26。
3: 做什么呢？这孩子？
4: 也是给人打工的。
3: 啊、
4: 嗯，那完我这贷款给他买个楼，买个楼，他处个对象，处个2年的，完了那小对象呢也没登记没，我就想跟他名人写上，
3: 嗯，
4: 写上我就没同意，
3: 嗯，
4: 没同意，我对象。哦，又过不长时间，过了一个多月，我生气就不跟他，就不跟他处，就走了。我挺，哎呀，我是我做错了吗？
3: 没错，
4: 我到老，嗯，
3: 没错，
4: 他挺闹心。
3: 就是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啊？
4: 儿子，但是他没当时他就跟我说的，我说孩子这不能写他名，因为啥不能写他名？你说你俩也没登记，也没结婚的，那算啥？但他咋想的？我说这个钱吧，要是你挣的呢，妈不管，这都是妈辛苦打工打10多年工给你拿的首付。我说我心里不平衡。
3: 孩子说啥了？
4: 孩子没说，孩子说那不写他名嘛。
3: 嗯。
4: 完了，

0: 觉得瞅着孩子完对象走了，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像放不下似的，我这心里头哎呀挺不得劲儿的。
1: 嗯，贷款必须以你儿子的名义来贷吗？
0: 啊，对，写他名，他房子写他的名字，他还贷款。
1: 嗯，孩子的父亲呢？
0: 他父亲没有十多年了，我出来十多年了。我
1: 其实你这么做吧，
0: 嗯，
1: 这么做我觉得就是对作为孩子来讲啊，他肯定是心里边不太得劲儿。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写你们，就是说比如说是你买的房子，最好的方式是写你的名字，这房子就是我的啊，现在我借给你们住，或者说我给你们住，然后呢好了都是你们的是吧，不好了、这房子就是我的。但是你这个呢有点实际困难，就是确实以你名义贷款还贷不来
0: 啊。对，当时我也问那个买房子、买那个，那他说的你都过那个年龄了，贷不来，你名要。当时我就想写我名，完你说贷不来不给我贷款，那就得写孩子名的。
1: 嗯，因为什么呢？事实上呢，确实是他俩也没登记哈。咱们说你买个房子，把他名写上了，这就等于说房子赠送给他一半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说真他俩感情挺好的啊，咱们说，因为有些地方嘛有这个彩礼的传统啊，比如说你这房子花就首付付了10万啊，我举个例子，
0: 嗯，
1: 那咱们说写你名就等于给了你5万是吧？
0: 嗯，
1: 那彩礼钱我们就少5万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嗯
1: 嗯，但是现在也没登记，也没怎么样，这写他名就等于赠送给他这房子，这个叫什么叫首付款的一半呗。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0: 是吧？
1: 你爸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事儿你儿子都理解不了的话啊，
0: 嗯嗯，
1: 我觉得我很难说什么。
0: 嗯，完了，就我跟儿子也唠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毕竟，呀，你别听妈说。我这房子是给你的，写你的名。你要觉得心里头要放不下他的话，你就写他名也行。昨六咱的房子是首付，也是那个还没交房子呢。我说也改那出那本儿没下了，我说写他名。孩子说的不写他名，这说的。
1: 对呀、啊。
0: 嗯，完我大老我觉得孩子走了，他走了，完我这心里头挺不得劲儿的。
1: 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不要那么想、啊。如果你孩子连这个都不能理解的话，我和你说，你给他买房子也没用。
0: 是不？
1: 嗯。
0: 我瞅他就好像有点放不下似的，我说你要
1: 放不下是正常的，我告诉你，你不要退步，
0: 是不？
1: 再见啊，哎，
0: 嗯、好嘞。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39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哎，是那个是我吗？
1: 是你，你好。
3: 啊，你好，肖佳老师，我那个以前给你发过短信。
1: 嗯。
3: 就是我的儿子37岁没有了，就是上那个普陀山去那个拜佛去了，他就突发心梗，就没有了。我现在就走不出来，怎么办？
1: 几年了？
3: 5个月。
1: 五个月。
3: 嗯。
1: 您和谁在一块生活现在？
3: 我和我老伴。
1: 老伴现在什么状态啊？
3: 他也不行，我也不行，走。
1: 这个事儿哈，您就别幻想着走出来。我可以告诉你，这辈子也走不出来。
3: 怎么办？
1: 没有办法，挺着往前熬。
3: 啊，就是这样啊。
1: 对，我首先告诉你的是，这种亲人间的生离死别，没有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只有用时间慢慢的抚平内心的伤痛，谁也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谁。
3: 嗯。
1: 另外一个，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啊，尤其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即将进入老年的时候失去孩子，这种痛苦是亲人间的啊这种生离死别当中最痛苦的一种。
3: 嗯。
1: 没有办法，我相信你时时刻刻脑海里想的都是他，
3: 都是，
1: 就像过电影一样，从小到大，甚至他想起哪件事儿，好像就像昨天一样。换一句话说，到现在为止，恐怕你也不会接受他离开这么一个事实。
3: 就是，我就觉得他现在还活着，因为他不在我身边，他在北京工作，他是一个高管，太累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
1: 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呢，唯一你能做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现在我们得想办法来安排以后的生活。他有孩子吗？
3: 怎么有孙子。
1: 有孙子？现在
3: 没有，就一个孩子，我就一个孩子。
1: 我知道，我说他有没有孩子？
3: 有孙子，才10岁。
1: 这孩子也在北京吗？
3: 也在北京。
1: 嗯，多长时间能看一次啊？
3: 我前些日子去了，但是我不能老在那，孩子学习，我怕耽误孩子学习。
1: 你在那儿也不会耽误孩子学习啊？
3: 孩子那什么，他妈妈管，我那个姥姥也在呢。
1: 哦。
3: 那个我要是在，我们俩要是在那的话吧，孩子就是不爱学习，就要总想和我们说话。
1: 嗯。
3: 就这样我就回来了，但是我也不能长期在那，有老人呢。
1: 嗯。
3: 嗯。哎呀，我现在就是时时刻刻都，因为他们特别关心我们，就是吃药，你是什么什么都是这么管我们，所以我就是走。
1: 真好。
3: 哎呀，他太好了，他对任何人都是那么好，就对一个傻子他都好，他就是这样孩子。
1: 现在自己跟自己的老伴儿找点事儿做，找点事儿做。
3: 上班，我还想上班。
1: 上班倒没必要了，因为您今年67岁了。
3: 因为我一直在上班呢。
1: 哦。
3: 我是搞医的。
1: 搞医的医生啊。
3: 嗯。
1: 啊，真的得向您致敬啊！您中医还是西医啊？
3: 我是那什么，那个搞检验的。
1: 检验的。被单位返聘吗？
3: 返聘了。
1: 啊，能上班是最好的。
3: 啊，我还想上。
1: 嗯，我支持你。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支持你，而且非常非常支持你。
3: 那好，那谢谢了。
1: 好吗？啊。
3: 嗯，哎、好了。
1: 聊到这儿，
3: 谢谢
1: 啊，再见。
3: 哎、好了。哎
2: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叫道：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杀了他呀。看着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此奏书一旦送上，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了一场了。这又是个什么说法？众人目瞪口呆，愣愣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啊，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当今皇上是应察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皇上好看？如此受人欺瞒，皇上的颜面何存？倒是皇上发怒，严世蕃呢，自然无罪开释。徐阶说的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了风，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又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上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边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啊，否定你的说法。于是这个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哎呦，这招十分狠毒啊，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啊，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呢，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的是热火朝天的，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哎，整的就是你。哎，这个杜月笙啊，也不争辩，乖乖受罚。 他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的儿子偷鸡刀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你凭什么处理我？于是啊，这个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呢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这个杜月笙啊，杜流氓也得以解脱。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

0: 他匹敌的人。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府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这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书。
1: 我呀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0: 怎么着，难道你还能未卜先知？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敬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封奏书，杀气是扑面而来啊。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呢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儿，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寄居海盗，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最后呢，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呀，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啊。看完了这封奏书，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封致人死命的奏书，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啊，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地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一切啊从未发生过。在近300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人，每念几次啊，不仅有些毛骨悚然之感呐、因为在这一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呐、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徐阶。只要分析一下前边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书，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是缺一不可呀。首先呢，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其次呢，他知道三法司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不容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但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呀，对事情的精确预测呀，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呀，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呢，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
1: 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0: 哎，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啊，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啊，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戒严嘛，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呐。不出徐阶所料，奏书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立斩严世蕃、罗荣文。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地说是皇帝。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边画勾，这个人呢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
1: 那还得委屈您呐，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0: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的做了特别关照，力斩。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
1: 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
0: 罗龙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儿，看着眼前这个二百五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了头，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
1: 你就放心喝酒嘛，不出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0: 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
1: 严世蕃同志啊，既然喜欢玩，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啊。
0: 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力战的好消息。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昏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志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地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罗龙文字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分。嘉靖44年3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窝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恶贯至此，终于蔓延。 在严世蕃被处决那一天呢，京城的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哎，人缘坏到这份上，倒也真是难得了。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边只有七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审列。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神公，神公啊，你终于可以瞑目了啊啊啊啊！言罢，他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炼因为弹劾严嵩被贬的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苦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已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啊。罗文龙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头上。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这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呀、啊，怎么说呢，不穷谁来当倭寇啊啊！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至于占据了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那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是王气，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啊，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可这事儿哪有个谱啊，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带徐大人当政啊，他说有、那就算有吧。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些流氓地痞，发展个班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那又如何？杨继盛、沈炼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那《九品芝麻官》里说出那句比无数所谓政治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
2: 啊，这贪官呐、要奸，这清官呐、要更奸。
0: 我想啊，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事实的发展证明啊，这个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呢，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啊！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事情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个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啊，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3万余两，白银300万两。 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务清单都被整理

0: 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啊，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家境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啊能够留点钱给自己做遣散费发放。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现在是祈求慈悲的时候了吧？那么夏言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杨继盛、沈炼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不出一兵一卒，任由蒙古骑兵在城外烧杀抢掠，我不做之时，慈悲又去了什么地方？严嵩就此净身出户，孤身一人回到了老家。这里曾是他成功的起点，现在又成为了失败的终点。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胜利再次到来，而这一次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胜利，没有续集。十几年的潜心修炼，十几年的忍耐，在愤怒与仇恨、诡计与公道中挣扎求生的徐阶赢了。从奸党满朝到一网打尽，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逐渐扳回了劣势，并将其引向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如同预先排演一般，逐一兑现，除了一个例外。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啊，徐阶曾无数次在心中彩排，反击成功后呢，应该如何把严嵩千刀万剐。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改变了之前的打算。看着黯然离去的严嵩，徐阶的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不要杀他，也不能杀他。自嘉靖初年得罪张聪被贬时起，三十多年来，徐阶从一个刚直不屈、直言上谏的愤青，变成了圆滑处事、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在他的个性特点中，有一点却从未变过，有仇必报。十几年来，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现在是报仇的时候。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敌人，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讨还血债，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大官抄家，妻死子亡，但这还不够，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无辜者。我不会杀你，虽然这很容易，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你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而你却无能为力，继续活下去，活着受苦。

这是你应得的。嘉靖44年四月，严嵩被夺得全部财产，赶回老家，没有人理他。于是，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个乞丐，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白眼。2年后，于荒野中悲惨死去，年88岁。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以徐阶的方式。严嵩倒了，徐阶呢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朝廷首辅，朝政的管理者。此时的内阁呀，除了他之外，只剩下了一个人，袁伟。而这位袁伟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于是徐阶的时代来到了，继严嵩之后，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其实后世很多人呢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严嵩贪污，徐阶呢也不干净。严嵩的儿子受贿，徐阶的儿子占地。严嵩独揽大权，徐阶呢也是。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严嵩代工，徐阶干活。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啊，说他们穷呢也没人信。要单靠死工资，估计早就饿死了。所以啊，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什么火耗、兵境、探境等等，千里做官只为钱呐，不必奇怪。但徐阶是干实事的，与严嵩不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了这样一块匾：以威服还主上，以政务还助司，以用舍行赏还公论。而他呀，也确确实实的做到了。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徐阶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一流的人才才得以大展拳脚。在严嵩的时代啊，除了个别胆大的，言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呢，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说呀，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啊，这个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徐阶呢也做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啊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这个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这国库没有钱给您修啊。嘉靖想继续修道夫丹，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啊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您呢还是歇着吧啊。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以免浪费。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啊，这个人曾为他修好。

新宫殿，曾亲自为他炼丹，曾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虽然觉得上了当，却没有办法。严嵩呢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现在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很多人并不清楚啊，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有时候信任大臣，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维持。在此三权之中，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整个帝国。在过去的200年中啊，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皇帝曾经联合太监，也曾联合大臣，而无论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这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16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聪、郭勋、夏衍。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呢，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通通只能去刷马桶倒垃圾。纵观整个嘉靖朝40余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明太监，可谓绝无仅有啊。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也不相信任何人，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一切都如此的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到了严嵩和徐阶。经过20几年的试探呢，严嵩摸透了嘉靖的脾气和个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了他。而徐阶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想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的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啊，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

都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他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就越大。作为超级牛人，这个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口。嘉靖就没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将被夺走，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了虚阶小人永不续用的字样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了，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总而言之啊，这个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这个徐阶呢总要插一脚啊，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啊就得当这个光杆司令了。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呐、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2年才是正经事儿啊。徐阶就这样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啊，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儿都好办。那么在一片寂静之中呢，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徐阶着实松了口气儿，闹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但请不要误会啊，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嘉靖45年2月，嘉靖皇帝呢收到了一份奏书。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书啊比以前多了很多。哎呀，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个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啊，劝嘉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啊一直以来都是空白。但这封奏书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这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其文共享摘录如下：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你不是很信任他吗？

0: 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这是骂修道的。还有，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恶意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有错。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这个具体还有哪些呢？哎，接着来，咱们啊，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20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儿。也不办事儿啊。这个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儿啊。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的事儿。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不顾父子的情分，你天天在西院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嘿，不理夫妻的情谊，还真就奇怪了，这关你屁事啊！啊，这样做是不对的。此外啊，这个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啊，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其一，家者家也，敬者敬也。后边这敬啊是干净的敬，家敬，家家敬也。其二，盖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哎，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你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纵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既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到，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书》，又称《治安天下第一世书》。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呐，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却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100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这个跨度增加400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40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呀啊，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练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呢？再说工作问题啊，你光看我这20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

0: 抓起来，别让这个人给跑了。说话也不想想，你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他能跑到哪儿去？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后头人出场了。这个人呢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呢十分机灵，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
1: 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呢已经埋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
0: 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了澡，换好了衣服，端正着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那一刀了。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哎嘿，他就不是海瑞。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啊，要想功成名就、青史流芳呢，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
2: 就是运气特别好。
0: 像张居正就是特别聪明，像张聪，啊，就是运气特别好。那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啊。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样好啊，每到一个工作岗位呢，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敬仰的传奇人物。话说正德九年，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呐，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汉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中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呢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啊，海瑞的那几位叔叔呢、伯伯呢啊，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官。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呢每天都要用针线活补贴家用。很明显呢，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没有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啊闹不出什么名堂啊，实际情况呢似乎也差不多。这个海瑞同学呢，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证照。看情形啊，将来顶了天啊，也就是能混个秀才吧。虽说这个情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呢，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他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呢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多史料都对这个海瑞这段经历啊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个好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啊。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

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此外呢，小时候的这个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啊，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很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在艰苦的岁月里啊，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啊。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哎呀，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呐，水平啊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20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28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哎呀呀呀，说来惭愧啊，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呀。人家在他这个年纪啊，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到目前看来呀，将来的海瑞能混到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当然呢，海瑞自己呀，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呢，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啊，那就接着考吧。不出意料，啊，不出意料，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36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啊，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不中再回家。一转眼6年过去了，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之前呢，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呢，这个举人呢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啊，等现任官死的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很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的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啊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哎，这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首先这官呢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了，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其次呢，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啊，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啊、典史啊、教授之类的。这个教授啊，可不是今天这个大学里的教授啊，那个小官啊，最多也就是个8、9品，要能混到个7品县令，那就是你祖坟起了火。记得啊，一定要回去拜拜。再就是这个官啊，得挑，别以为你官小就委屈你了，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站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吧，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

的，赶紧回家种红薯去啊。最后啊，就是这官儿的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呢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呐，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的有人记，出了事儿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的命好。这个海瑞啊，面对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好在他的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教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方。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有关于酒你到底了解多少。平时大家都在喝也都在使用，一谈到祥康酒呢，我们都知道很好，我觉得一个好字不能把它所有的功效啊能够提炼出来，我觉得一个好字呢这个范围太广，而且说的太笼统，不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针对性。所以呢只有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明白祥康酒的真正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喝，喝完之后我们身体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才能够发挥它独到的这个功效和作用。所以这些天我们就跟大家讲了这样一句话，祥康酒名为酒而非酒，是以酒饮的形式能够为我们身体保养和保健的这么一款佳品。虽然你喝的是酒，是以喝酒的这种形式去喝的，但是你喝的并非是为了喝酒而去喝酒，因为它只是以酒作为载体，载着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它补给能量、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加速代谢、抗氧化啊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既然大家知道了这些功效，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说了，王老师，我高血压能喝酒吗？我心脏病可以喝酒吗？我现在我肝不好，我是这个慢性的，或者说我是肾病综合症，我是牛皮癣，我可以喝酒吗？所以说当听众朋友提出这些质疑的时候，我一定会反问大家，我就问啊，我说之所以你跟我提出来你能喝酒吗，言外之意你对酒不了解，其次呢你的顾虑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问我能喝吗，那我想知道你不能喝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你肯定有不能喝的原因和理由，你担心什么。然后我们的听众就说了，因为我患有

0: 牛皮癣。医生讲了，牛皮癣不能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不能够喝酒啊，不能够吃发物。然后回过头来我又问了，我说那你难道喝的是酒吗？这个酒是不是只是以它作为载体？它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我们常说酒当中的含量，这个才是我们主要喝它的主要目的。它为什么不以醋或者说以水啊作为载体呢？就像我们的中药，我们在煎煮中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加水，把这中药啊直接溶在水里面，然后我们喝这个中药汤子，我们不是为了喝水，我们是为了喝药，是吧？水是载体。往往有些时候呢，你看用醋来进行炮制这个药，把什么什么药泡在醋里面，然后这个醋里面呢就溶解了药的功效，我们把这醋啊用了喝了，我们喝的是醋的感觉，但是呢发挥的是超越了醋的功效。现在呢这个酒呢它也是作为一个载体，它的度数非常低，37-38度，和人体的我们的体温几乎是完全相等同的，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吸收。所以我跟大家讲了，你喝的不是酒，你喝的是酒的功效。这个酒的功效呢，它可以发挥细胞的代谢，补给能量，重要的细胞有时自我修复能力。你身体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就像我们常说像衣服破损了一样，你如果需要修补的话呢，它自己可以愈合。如果我们身体哪个皮肤哪个这个脏器出现了破损，或者说我们的皮肤出现了外伤啊，割了一个口子，在3-5天之内它自己就可以愈合了。那这个是愈合能力，就是细胞营养养料的充足。好多人说我是属于瘢痕体质，还有的人说哎呀我的皮肤不好不容易愈合，那你忽略了你的细胞代谢有问题。如果你要加速了细胞的代谢，给它补给了能量，你的细胞愈合的会非常之快。尤其是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做这个微创啊和这个开刀的美容，美容之后势必会留下瘢痕，或者瘢痕呢会形成这个比较质地坚硬的地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进行补给能量修复细胞，那即使你做了微创手术的美容，你的身体恢复的会完好如初。很多女同志做了剖腹产手术，肚子上会留下深深的那个瘢痕啊，剖腹产之后的瘢痕。如果你经常擦抹祥康酒的话，它也逐渐的可以变淡，这个瘢痕呢就会变薄，甚至呢只会有留下浅显的啊一道像身体当中的体纹一样，就不会有那么深的疤痕。那这些过程都是细胞修复的这个作用，而细胞修复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加速了身体当中的代谢。所以小到我们的皮肤，大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再到我们的骨骼，如果出现了问题需要我们细胞来进行修补和修复的时候，酒只是作为一个载体。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不敢喝酒啊，或者对喝酒呢存在顾虑的时候，我相信当你听了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所讲的酒的功效，还有呢它只是以酒作为载体，我们所服用的并非是真正的酒。但是有些人说我对酒就是过敏的，但是你以酒作为载体，我对酒过敏，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先外擦外抹，如果身体能够适应，你再慢慢的以最少的量来进行饮用，让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酒这个载体所载的能量物质，它可以改变你过敏的体质，所以这不逐渐逐渐就可以达到一帆风顺的来进行饮用酒，从而就可以啊更加收获到呢我们意想不到的啊健康的喜悦了。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的时间再一次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王涵老师。
0: 哎，
4: 我每天都听你广播，好像你给我改变了我一个人生
0: 啊，
4: 和我的家庭。
0: 哦，
4: 啊，
0: 能举例说明吗？能够让大家知道怎么改变的，然后原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现在的人生和家庭是什么样，能给我们做个对比吗？
4: 好，我原先呢，我的人生就是从小就是没有母亲，
0: 哦，
4: 完了自己呢。上学呀，后期找爱人呐，完一直，在那个，就是很郁闷的一个生活当中，就是
0: 没有更多的亲人的关爱，
4: 对，
0: 家庭生活当中缺少温暖，另外人生的很多一些抉择的地方、选择的地方，可能没有任何的依靠，全凭自己，对错，
4: 对，
0: 都得往前闯，
4: 对，
0: 嗯，
4: 对，完了后期就是。以前我脾胃就不好，完了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就是你很精细的说话，就是不想再去伤害别人，但是别人还会扭曲你的问题，就是把你呢把一些事实加大了扩大了，我就觉得心里很委屈，很委屈，但是呢又不想和他去争辩什么，争辩吧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我这个巴掌就要往后退了，我退下去，同时我心里晚上睡不着觉，我还是承受不了，还是委屈，就是这样事儿就把我这个胃呀、和这个脾
0: 忧思伤脾胃就这么来了，
4: 一下就坏了，就简直就不行了。不行达到啥程度呢，就是我一到下午，上午还好点，一到下午啊就给我， 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趴着也不行，就想给肚子扎一个眼儿放放气儿吧，怎么都排不出去呀、
0: 啊，
4: 就是不能活了那种感觉。

0: 但是不能活了，我又寻思，你说我的孩子，我就一个女儿，才上大学，还没出去，我咋就能走呢？
1: 嗯 嗯, 嗯，
0: 我就自己那么想
1: 啊。
0: 后期我
1: 你不觉得越这么想，你一点痛都没有，全都是死路吗？
0: 是啊，
1: 往死胡同逼自己吗？
0: 对，我就去上医院去看，到医院看说没毛病，你没有什么毛病，你不管做胃镜做啥，做胃镜后期说出来毛病，说是你浅表性胃炎，你那个糜烂性胃炎，你回去养吧，
1: 嗯、
0: 你搁这也是吃这个药，我给你开药，就大把大把给我开药。
1: 嗯、
0: 后期我说不行，我个心，我去看中医吧。
1: 嗯、
0: 到中医呢又开了好多好多的汤药、
1: 嗯，
0: 我回来我就喝呀，就一大碗一大碗的。本身这个胃呀、啊、就胀得饱饱饱饱的，
1: 嗯、
0: 也得喝它，还是不消化，还是不行。
1: 嗯、
0: 后期我每天呢、啊，我就是坚持。我家那人就说，要不你就别上班了。孩子来电话，你说妈妈你别上班了，你病得很严重，
1: 嗯、
0: 我就个恶心心不行，我要倒下，就怕明天起不来。
1: 对，
0: 这是说的实话。
1: 没错，
0: 我说我到医院不能治这病，搁家吃中药不能治这个病，
1: 嗯、
0: 这怎么办呢？我就每天呢，我有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手机上我也下一个那个收音机也听、
1: 嗯嗯、
0: 开车的时候也有收音机我也听、
1: 嗯、
0: 就偶尔的就听到你的声音、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人说话咋这么好听呢，这么可爱可亲呢，他、
1: 嗯、
0: 咋这么就是说出来话我咋这么就是好接受呢、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一般的人我就不接受了，为啥不接，我心烦呢，我意乱呢、
1: 嗯、
0: 谁一多说话我就烦呢，我起来就走啊，我哪个肃静上哪待着去、
1: 嗯、
0: 就是那样事儿的、
1: 嗯、
0: 后来我就爱听，我就听啊听啊听啊，哎呀这也不是搞，这也不是骗人呢。我听了两个多月，
1: 嗯，
0: 我就去找这个祥康堂去了。
1: 对，
0: 找到那块，那个老师也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好。他说：“你这么年轻，不至于吧？没事吧？”
1: 嗯、
0: 我说：“你好像是看不到我里边的病，到医院都说我没有病，住院都不留我。
1: 嗯”嗯嗯嗯。
0: 我说我就是有病，我说呀，你这嘎有啥法？你告诉我吧。我说我听广播呀，推肚子呀，还有什么什么，我还有点听不太懂。你再教教我，
1: 嗯、
0: 再告诉我。完了，他说好吧。完了，他就告诉我。完后来第一次就是买的祥康那个茶，完、
1: 嗯、
0: 我就买了，我回家就喝。我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你少买吧，我说不少买，因为啥呢？我这个病我个知道，就是补气养血，我已经听明白了。我就这样式的回家喝喽，得有多长时间呢？有一个月都不到。哎，我就改变了，
1: 嗯、
0: 改变什么了呢？我有力气了。
1: 好，
0: 但是呢，我胃吧还是那个胀，完、哦、我就接着推呀、啊，
1: 嗯，
0: 500下、1000下，
1: 嗯，
0: 力量是咱自己的，反正那个花钱都不给治了，我就合计我也不能死啊，我不能等着啊，
1: 嗯，
0: 我就推到有2个多月，
1: 嗯，
0: 哎呀，我就见好了，
1: 哦。
0: 见好了，我就跟我爱人他说，爱人说，哎呀，你别神，这我说你别不愿意听王老师啊，
1: 嗯，
0: 他就不信的，说你别神经病了，医院都不能治，不能啥，你就一天天推肚子就能推好，
1: 嗯，
0: 我就不稀罕。
1: 他不明白什么叫养，他也不明白这个推肚子到底有多少啊，养生保健的内涵在里面，他不懂。
0: 对，
1: 嗯，
0: 对，后期我这个脚啊，先脚那压冒汗，然后呢，这脚心冒汗，
1: 嗯。
0: 我就觉得你的做人和你的说话举止言谈，就是把我完全完全改变了。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起话来哈，
1: 嗯，
0: 好像你都不能说了，都是我说。
1: 但是我愿意听听啊，因为你说的
0: 这
1: 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做人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知行合一，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言谈也一定要表里如一，说到就做到。
0: 是。啊，对，
1: 不但要做到，而且在行动上，我们要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
0: 嗯、
1: 这个思想和情感。
0: 嗯，
1: 什么叫言教不如身教吗？
0: 啊，
1: 嗯，就是这样的。
0: 家现在也非常好了，我没
1: 因为你变了，
0: 就是我没去，我差点没去跳，我就不想活了。我为啥不想？我说这也忒难受了，一脚没有母爱，就是个闯荡到现在，也不、
1: 嗯、
0: 说白，我倒是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不缺，我就是能够吃够花，我不缺钱了。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啊，
0: 这么遭罪呀、
1: 啊！
0: 上医院不留住院，说没毛病，开点药回来、吃了又不管用，我自己呀、
1: 啊，
0: 哎呀，每天都睡不着觉，每天都给我折磨的，
1: 煎熬
0: 啊！煎熬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屋走到那个屋，那个屋走到这个屋，啥前这个气儿能放出去，啥前能打个嗝呀、啊？
1: 嗯。

0: 点能排个气呀、啊？
1: 对，
0: 一直到后半夜3点钟、2点钟、
1: 嗯、
0: 哈，
1: 嗯，
0: 完把气排出去。在这个期间，不管屋就是大夏天，我必须腰上搁电热宝，
1: 你看看，
0: 肚子上也敷着电热宝。完了，要一旦有什么就是贵宾那啥家人物的哈，或者是我的顶头上、
1: 嗯、
0: 要来了，我不好意思，人家说你咋的了？你说我敷个这玩意儿大夏天，嗯，
1: 对，
0: 你说不敷着吧，就给我胀的不行，
1: 嗯。
0: 我又不敢搁家躺下，我完全就是不上班，搁家养到行。我躺下怕我就来不了，就是起不来了，
1: 哎、
0: 没有明天了。我就自己那么想的，
1: 嗯、
0: 把我家孩子，因为那时候刚要毕业，还没毕业，把我自己的要想给孩子表达的东西，还是要就是包括存款嘛，我就留一个。地方搁个河里头，什么什么地方，反正有个显著的地方。我每天，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绝望了吗？
0: 对，
1: 给我的感觉好像有点打理后事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就是那样。但是我又不想，我又不想放弃，因为我就是从小拼，就是太苦了。完，我到现在吧，生活倒可以了，但我身体又不允许了，还不想离开这个，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啥。完，孩子又没出去，
1: 顾虑的太多，眷恋的东西太多。
0: 哎、完，我说这个孩子还没出去，这也是我的责任呢、啊。
1: 嗯，
0: 我就说还又不想活，完我就说把这玩意儿搁上。要一旦我那一天躺那嘎要起不来，因为我浑身没有劲儿啊，
1: 嗯，
0: 一点劲儿不吃饭。就是从早晨哈、
1: 嗯、
0: 能喝一点那个豆浆糊糊啊，或者是稀粥啊、
1: 嗯、
0: 顶多强吃一个鸡蛋就胀的就不，这一天你就不用吃饭了。
1: 嗯，
0: 所以就给我瘦的，就是我是1.7米的个，我瘦到110斤，我现在是125斤，我非常高兴啊。
1: 不光是高兴，我觉得你现在的身体不胖、
0: 啊、
1: 非常匀称。
0: 对，
1: 是不是、
0: 啊？那个时候就是
1: 要个有个，要形有形。
0: 那时候就打调，就是别人看见我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这样啊？”
1: 嗯、
0: 就是给我的眼神，他们瞅我就要上太清房这种感觉。但是人家没说、
1: 啊，
0: 我的感觉我能看出来，我很聪、
1: 啊，
0: 就是我很会看这种眼神。
1: 嗯 嗯。
0: 完了我就。想啊，我怎么，为什么我接受这个养生堂之后啊，我就成了他的老那个观众，老那
1: 老顾客了，
0: 老人了、
1: 嗯、
0: 老顾客了。不管是什么时间，我有时间我就要去一趟、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是很忙，但我抽出时间我还是要去，因为我眷恋那块，我去那是给我，也是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也是这个养生堂给我第二次就是说让我能活下来能啥的一个支柱吧。
1: 啊，
0: 就像我的老故乡似的，我必须去，不管我多忙我都要去。
1: 能理解，
0: 只要他有活动
1: 对
0: 我都去参加。
1: 没错，不在于说参不参加活动，总想回去看看。
0: 嗯
1: 嗯，
0: 对，完我要去捧捧场、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嗯，
1: 好，非常棒啊、嗯、我觉得哎呀，一股脑的你把你的所有的心里话，你的生活，虽然啊我们说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但是我能看到你的生活的另一面，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从原来的困苦到现在的朝气蓬勃，不仅仅是转变，你不觉得一个人的心态的转变，整个人的变，整个家庭的改变吗？
0: 哎呦天哪，所有真是王涵老师，你俩说这么对呀、啊、就像你跟我说的，我所有的都变了，
1: 嗯，
0: 包括我底下那些个人呢、啊、都说妈呀，我还瞅你这么开心呢、啊、这么高兴啊，
1: 嗯，
0: 我和咋地，看你走道怎么像风一样啊，
1: 对，
0: 就说咋
1: 来历风行，
0: 但是我以前绝对不是这样性格，
1: 嗯，
0: 我是磨磨唧唧，就不是磨叽，就是哎呀啥事又想说又不敢说，
1: 犹豫不决，用现在话时髦的词儿来说、
0: 哎、纠结、
1: 嗯、
0: 说了这句话人家满意不满意，
1: 对，
0: 说了人这句话咱们做了能不能做到，就
1: 顾忌太多了、嗯、
0: 哎，没有自己的一个说白了一个定位，
1: 对，
0: 现在我就不想那些事儿、
1: 嗯、
0: 我想说我就能做到、
1: 嗯、
0: 或者我如何如何我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说了我也就比如说给他们开会，我说了我就不怕得罪你，
1: 对，
0: 你能干你就干，你不能干那我就找别人，
1: 没错，
0: 就完事儿了，
1: 因为什么 我行得正坐得正，
0: 哎，
1: 我的内心是非常之善良，我看问题是正确的角度去观看，
0: 是，
1: 所以说当你正的时候、嗯、所有歪的在你面前它就歪不起来，
0: 嗯，对，
1: 所以说当你正直的时候啊，所有不正直的在你面前、
0: 嗯、
1: 它还是没有藏身之处、
0: 嗯、对，我每次听你谈话有的时候我都跟

0: 哎，我说这句话怎么就像给我说的似的呢？怎么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我咋就没想到呢？人家怎么就能把这个事情就那么净化到这个就是一听就透，就是你一说你就能明白。我说我怎么就达不到？我就自己我说还是修养达不到，还是心理素质不行。
1: 没关系，我慢慢学习，学无止境啊。是不是这辈子我们学的东西太多，尤其作为女人来讲，
0: 那我跟你可改变很多很多呀。
1: 我高兴，我真的为你高兴啊。
0: 我也有你这样老师啊，就是没说我这一生，我有时候躺那嘎，我任何也没说过，到今天我第一个和你说，和我孩子我没说过，我这一生能感谢三个人
1: 啊，
0: 我的父母，第三位就是你。别看我在人生就遇过这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老公，我还是第三位感谢你，得第四位再感谢我老公吧。
1: 谢谢谢谢谢谢你把我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0: 因为啥呢？
1: 我非常欣慰。
0: 跟我改变的哈，就是简直变一个人一样。现在身体还好，心态还好，就是把家庭处理的还好，就是我家里的亲近朋友处理的完全好，包括我婆婆那头，就是包括我娘家这一头，
1: 好，
0: 都很好，
1: 所
0: 以这就是我向你学习的地方，改变的地方。要不的话，我没有，就是说心怀那么大，那么能包容谁谁谁，能装下谁谁谁，
1: 没错，
0: 就是说。也想就是说有什么什么事儿，也想和他去计较计较，辨别辨别，生生气。现在不对了，没有了。有什么生的，有什么辨别的，哎，他去做他的去吧，我去做我的去吧。就是叫时间证明一切吧。
1: 对，
0: 我现在就这么想。
1: 你不觉得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分享。你从前与现在最大的一个区别，而且我觉得你今天所讲的啊，真的是有一定的高度了，你的确在成长的非常不错了，绝不是恭维啊，这绝不是恭维啊。
0: 原来吧哈，我不会笑，
1: 明白？
0: 就是我为啥不会笑？我从小就没说哈哈大笑过，因为我不知道我咋不会笑的。但是我现在我也会哈哈笑了。我家人说，哦妈，跟你结婚30多年。你咋还会笑了呢？我说我啥前不会笑，他说那没听着声过，那就是这。后期我就想啊，我一小吧，没有母亲，我不怕你笑话我。我搁好几三四个哥哥手底下长大，和嫂子手底下长大，
1: 就是
0: 我每天看他的眼神去行动，每天看他高兴不高兴，看他和他孩子出去玩。他打不打他，就是他还惹祸他先打我，就是我观察这个事项，要打了我就跑啊，就是这么事儿，所以我跟我压抑的这一就前半生就是哎呀，
1: 后半生现在你是给你自己活呢，你不会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了。
0: 对，
1: 因为你要学会释放了，就像你刚才说，我高兴了我要哈哈大笑，我悲伤了我痛哭了我就要嚎啕大哭，因为活给我自己了。
0: 是这样，
1: 这才是你最真实的你啊。
0: 哎呀，
1: 无需伪装啊。
0: 第三位人就是感谢你呢，没说感恩感恩，就这三位人我真是永远感不完呢，可以这么说呀。
1: 这样吧，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后半生啊，我们共度人生，而且呢，这个共叙家常吧。我希望呢，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祥康快车能够开到多远，你一如既往的能够把祥康的精神传承，这个太重要了。
0: 我能传承下去，而且我还要在我的能力下，就是谁能上还是说谁能下还谁能啥，我尽可量能去帮他。
1: 对，
0: 尽可量啊。
1: 就像你现在在快车上改变一样，我真心希望啊，你把我的接力棒传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像您一样，就说变成快乐的、天然的、超脱凡俗的自己。
0: 能，我能。
1: 好，真的不能跟你多聊了啊。我们今天就能聊到这儿了。
0: 好，
1: 自己多保重吧。 好吧，
0: 好，
1: 哎，好嘞，我们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

0: 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说。
2: 哎，是我啊。
1: 对。
2: 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啊。
2: 多列客的话不说了，就反馈一下哈。
1: 好的。
2: 自从上车以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受益匪浅了。
1: 嗯。
2: 叫发音不准哈。请原谅。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2: 通过我有的严重的那个颈椎病，骨质增生嘛。
1: 嗯。
2: 并且感觉的不错，哎。
1: 嗯。
2: 另外那个通过做什么那个五步曲啊。
1: 哦。
2: 就是那个拉肚子。
1: 大便破破糟糟的。
2: 哎呀，就稀了哗啦反
1: 正。哦。
2: 哎，现在挺好，就是这个拉肚子，我也没吃过什么，健脾的药啥都没吃过。
1: 因为你觉得它不是病。
2: 哎，
1: 在你头脑当中根本就没把它列为病的范畴之内。
2: 哎，这你说的，
1: 因为听了快车之后才知道
2: 啊，
1: 这是脾虚的情况。
2: 哎，对对对，多的我就不说了，多说了哈，为了抓紧时间，就是那个困扰我这半年了也是。
1: 嗯，
2: 我就是上台阶就把这个左腿这个膝盖拧了，
1: 嗯，
2: 拧了吧，当时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治。
1: 嗯，
2: 反正当时确实挺疼的，不敢走道的。我现在就拧一下子，慢慢就好了呗。这么大个人啊，病那么娇气。后来就肿了，肿了之后吧，到医院看，
1: 嗯，
2: 他吧头刚开始就按那个什么风湿给我治的，后来还是不见效。后来那个，
1: 那你没告诉他你有外伤吗？
2: 对，我跟他说了，他可能也寻思这拧一下呢，没那么严重，拍了片骨头一点毛病没有。
1: 有积水吗？有积液吗？
2: 有。后来我就做核磁了，嗯，做核磁现在给我确诊是半月板二度损伤。
1: 我想到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一是。如果拍片子看没看出滑膜炎，一定要考虑到是半月板的损伤。
2: 对，完了呢还韧带拉伤。
1: 嗯，
2: 完了那个上什么髌骨啊，那叫
1: 嗯，对，
2: 有积液。
1: 嗯，髌骨积液。
2: 就这积液肿了好几个月啊，我现在是
1: 现在还肿吗？
2: 肿啊，我现在看西医的，他让我做关节镜手术，我也不敢做，贴刺灸嘛。
1: 嗯，
2: 我现在就把这刺灸就是怎么每天白天贴到这个半月板这块儿。
1: 嗯，
2: 这不一走道一吃力就疼吗？
1: 对。
2: 我晚上呢，我就用那个白芷和那个黄酒。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好像效果半月板这块吧，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嗯。
2: 但是这个肿还是肿。
1: 嗯。
2: 嗯，肿我抽还抽一次水呢。
1: 哎呦，千万别抽水，抽完水之后长得更快。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完了，我这抽完它又出了吗？我就最后就不敢抽了。
1: 嗯，
2: 完我寻思是问问看有在，我是方法不对呀，还是
1: 好？我来指导你啊，听
2: 好
1: 了啊。
2: 嗯，
1: 我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听好啊。
2: 哎，好好好。
1: 首先呢，你现在呢，一是这个髌骨也受到损伤了，是吧？
2: 对。
1: 然后就是半月板的二度损伤，
2: 嗯，
1: 还有韧带的拉伤。
2: 对，
1: 就是三重病融合在一起。
2: 嗯嗯。
1: 现在咱们方案呢，就是一是呢积液没有消除。
2: 对。
1: 第二的话呢，这个疼痛没有缓解。
2: 嗯。
1: 尤其是上下楼蹲起的时候，是不是还受到限制？
2: 对，走平道现在还行。
1: 你这个半月板损伤啊，不管是裂纹也好，损伤也好，扭伤也好，你都可以用大红月季花泡高度白酒。
2: 大红月季花啊？
1: 没错。月季花只有到花市去买。
2: 哦，大红月季花哈。
1: 一定是大红月季花的花瓣。咱们都知道月季花它好多颜色，有粉的，有白的，是不是？
2: 啊、
1: 一定要用红的。
2: 哦哦哦。
1: 深红也行，大红也行，一定要红颜色的月季花。
2: 嗯、嗯。
1: 越红越好。
2: 嗯。
1: 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居家过日子一定要养两盆花，一个是仙人掌，第二就是月季花。
2: 哦，仙人掌家里有、
1: 啊，知道吧？月季花一定要用、
2: 嗯，
1: 你不到什么时候你就可以用得上。
2: 哦。
1: 然后这个月季花呢，泡上高度白酒，泡上当天就可以擦。
2: 啊，就是。
1: 擦在你的膝关节的患处。
2: 就是啊，往腿上抹就是。
1: 当然了，对呀、
2: 啊。蹭啊。
1: 啊，蹭啊。
2: 啊。
1: 啊。
2: 那蹭到什么感觉到是辣
1: 还
2: 是
1: 温热为止？
2: 啊。
1: 啊，你就擦，就像这个、
2: 啊、
1: 我们蘸着酒来进行按摩就行。
2: 啊啊啊！
1: 啊，就可以了。
2: 哦、啊，那个这个就是它的主要是起消肿的作用呗，
1: 不光是消肿，它针对于半月板损伤直接起到修复的作用
2: 啊，修复，
1: 因为这个方子是管什么，管着骨折的
2: 啊。这个那个一天搓几遍好呢？
1: 你这个我觉得三次五次都没有问题
2: 啊。
1: 嗯，
2: 三次五次哈。
1: 对
2: 啊，就是说有时间就是想起来就搓一搓
1: 啊，但是也别太频繁了。你别恨病不起、
2: 啊、
1: 然后把皮肤都搓破了，那就没意义了、
2: 啊、那你像我这个西医让我做的那个关节镜手术没做就对了是吧？
1: 你现在还是那句话，
2: 嗯，
1: 那你现在咱这些方法你都没用呢。
2: 对呀、
1: 啊、你咋知道这就不能好呢？
2: 所以说他们西医说我就没相信。
1: 现在不是谁说的问题、
2: 嗯、
1: 就现在我给你用的方法如果不好使的话，你还得想别的。

0: 的办法，可是我们现在还没用。既然我给你介绍了，肯定是有成功的经验。
1: 对对对，
0: 没有成功的经验，不可以拿着你说来进行做试验，那就没有意义了。
1: 好，这个就是直到消了就为止，就还能不能复发了呢？
0: 你这个必须得休养。
1: 休养，
0: 你不能说我拿着这只破腿当好腿用了。
1: 哦。
0: 嗯。
1: 就是少走呗。
0: 啊，对，你在期间必须得减少这个活动量，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动，我就在家躺在床上就养着。
1: 哦，
0: 你现在就是怎么说怎么做，你就按照这个方向来。首先第一就把大红月季花瓣收集好，然后马上就开始插，别间断了。
1: 当时泡当时就能用哈。
0: 只要酒的颜色变红，你就可以使用了。
1: 好，
0: 嗯，
1: 那我知道了啊。
0: 明白了吗？
1: 好。
0: 好的。
1: 好
0: 了，就说到这儿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十二西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 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呢，我给大家接着讲，讲的是啥呢？昨天呢，上次给大家讲了一个专管脑血管的方子。这脑血管的方子是用什么呢？很简单啊，是用的木耳十克，瘦肉一两，小枣五个，生姜三片，给它呢打成沫之后啊，用三碗水啊给它煮成一碗，每天呢早晨吃，连续吃呢45天。这样的话呢，主要调理的是脑血管问题，还可以调节动脉硬化，缓解呀脑梗。像有一些呢脑中风患者呀，您呢又是拿着拐杖啊，左拐右拐的走，告诉大家用这个方法，一般45天左右啊，这个拐杖啊就能扔掉了啊。它主要调节的是脑梗和脑动脉硬化啊。那朋友们，您准备好笔和纸，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解今天新的食疗方法。主要调节的是什么呢？主要调节的就是脑血管和心血管的问题的啊食疗。那有人说了，那你这几天怎么能讲这个血管的调养呢？啊，我今天跟大家说，我呢给这里讲一些小方法小食疗啊，是很多人用过的验方啊，很多的方法用过之后啊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我这里头不属于是偏方啊，那我做的这个平台呢啊，这个是广播电台啊，做这个平台叫我过来之后呢，就等于我来做这个平台啊。我呢就想啊，把一些啊家里头祖传的家宝啊，在这个平台当中啊献出去，让那些呢啊有健康想健康的人呢，不花钱甚至少花钱啊，买一些食疗，咱们呢达到一个养生调理预防为主。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很多人呢说了，王军老师啊，您讲的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收益。那你有收益了，你不要在家里呢光自己给那享乐，啥叫享乐啊，别太自私咱人哈。那怎么办呢？您把自己所想啊用的方法收益了之后呢，请你啊再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刚才放那个电话，放那个电话啊，您呢给啊把收益的好的信息啊在这个电话当中啊表现出来。我不要求别的啊，也不要求你给我送什么好礼好的东西，只要求啊你啊有这个啊受益了这个小验方啊，你给直播间当中啊说出来。为啥说出来呢？让更多的想要受益的人呢增加一下信心，让他们呢啊用了这些方法之后呢都能起到受益。那说到这里时候啊，那也有咱们的家人们呢，家里又是有医保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呀 拿到这个直播间来干啥呀？上直播间来呀，给大家分享一下。

下您的家里的医保，把这医保呢分享出去，让那些跟有啊同样的患者的朋友们啊，赶快尽快的能听到您献出这医保，让那些人呢得到了受益。这时候呢，咱们呢功德是无量的。那您说在家有医保啊，在这个平台当中，这个电台办理这个节目当中，真想让更多的朋友们呢都能有好好的啊健健康康的方法。那我教给大家这么多的小窍门，希望啊在座的家人们您能有好的健康。那推肚子您接着推了吗？您推的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啊在咱的直播间当中讲一讲说一说，咱们呢好把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互相的帮助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希望大家呢每天的调整。我呢头两天呢出门了，我出门上哪儿了呢？我上内蒙了。哎呀，开车呀开了将近呢，去一趟啊12个小时。说实在话呀，坐车呀我都坐烦了。那坐烦了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呀在车上啊开的两个轮班开啊，其实我也有驾照，哎，我就不开车，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对车呀真的不感兴趣。第一呢是年龄也不小了啊，久坐啊也是真的累呀。到了一定的服务区的时候啊，真是下来呀走走道啊是腰疼腿抽筋儿，就感觉个腿呀 啊就要得血栓那种感觉。那大家想一想，那人要是光久坐时间长了，血液循环比较差了，能不得血栓吗？正好啊我们路过了好多的城市，比如说石家庄什么的，那都封城了，石家庄啊已经都是不让过去了这车啊。我到了内蒙的第一感觉，我的娘哎，啥样啊，这环境能待人能住人啥样。有一个车里的一个同事问我说，王老师啊，我问你件事儿呗。我说啥事儿？你说说外边这个颜色是雾呢还是霾呢？我上来了就一嘴，我说是雾霾。他来了一句话啊，所有人哈哈大乐，说啥，你看王军老师多会总结，都知道这是雾霾，他就是个雾霾啊。有多严重啊？能见度只有啊300米左右，让我感觉到了，哎呀，这人能生存吗？那不会得呼吸系统问题呀，太麻烦了，这人哪真是的。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们呢啊到了另一个的休息口，哎，到了这个休息的地方啊，我们前面有个大姐，年龄啊并不大，50来岁，50多一点，这一下地下突通一下就瘫地下了。哎呀，我们赶快过去扶她。因为啥呢？因为啊腰啊，她说哎呀我腰托犯了呀，咋整啊，道走不了了，坐那儿哭。我就过去了，我说的姐啊，这么的，你来起来，我给你揉一揉敲一敲。那环境啊也不咋好，天气也凉啊，这时候呢我就给她揉啊啊敲啊，她感觉好多了。我也按按承三穴、委中穴，按完之后呢，他就感觉好的多的多，他就坐车上了。那坐车上之后啊，我呢说一句真心话啊，他的腰啊真的很严重。到了内蒙古啊，他就进了上了那个医院啊，叫三空医院去了。哎呀，这一顿给整啊，一顿是又掐吧又掰呀、啊，啊，又给他那什么拍片儿。一拍片呢，因为我摸来的，我说大姐你的骨头没事儿，你的腰椎骨啊是啥事儿没有，好吗？拍完片人家医生说啊，那腰椎啥问题没有啊，也没滑脱也没突出。那他说这是咋事儿呢？我说这叫劳损，叫腰肌劳损。哎，跟他说大夫说的一样。他说哎呀王军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咋一摸就知道了呢？我说你一次性的你坐他5个小时，你看一看你不动地儿啊，你不得腰肌劳损谁得？我坐那我腰也疼啊。那说到这里之后，

喝完了，过了一个小时，他说：“哎，疼痛减轻了。”就是那么要往回走的时候，办完事往回走呢，待了两天。我回走的时候呢，我又给他啊喝的这木桶水，这三天，就三天的时间，他的腰椎就有改善，啊，能走道了。回来的时候呢，跟我说呀，这个怎么办啊？我说你得要养。那怎么养呢？每天呢，你要搓腰。那咋搓啊？就是双手啊放在这个腰上，你从上啊往下来回的搓。您家呢要是有门框呢，您试试亮亮的啊，看看门框，靠门框的情况下呢，可以减缓你的腰椎出现的问题，也可以啊减缓颈肩出的问题。那腰椎又是真的出了问题，那咱们大家伙你要记住了，你可以用点啥呢？你可以啊去买点三七川芎还有冰片打粉。哎，那川芎搁多少啊？30克啊，三七呢30克打粉，加上12克的冰片，你拿酒啊给和了，和了给它敷在他的腰椎上，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他腰椎啊疼痛出现的问题。那说这里之后，那有好多的人呐，腰椎有了问题咋办呢？告诉大家，您呢也可以用什么呢？用白酒和白面，哎，给它调成糊状啊，别太糊了，调成就是说跟面团似的。你给它往腰上一放，铺上保鲜膜躺着，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你的腰肌劳损。那腰肌劳损呢，一般呢怎么形成的呢？啊，我刚没讲完。哎，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啊，你呀、啊、记住啊，你要是哎，他就是呼完一晚上，第二天早起来又出现了痒痒的情况下，你还嘎吱嘎吱挠，哎，你别挠，哎，那怎么办呢？你去找个拔罐器啊，给这地方拔拔罐，拔拔罐呢，你的腰肌劳损呢就能缓解的很多很多了啊，疼痛啊，腰疼啊，起不起来啊，双腿打软啊，就想往地下跪。啊，就是全身呐、啊、无助的感觉，说这一点点小病啊，就让我啊走道啊行动出现了问题，那眼瞅的就像老太太了，那咋办呢？老了吗？没有。那这个时候呢，告诉大家，那腰肌劳损是怎么原因引起呢？第一啊，长时间的站立，那长时间的站立呢伤骨啊，久坐呢伤筋。那伤筋自然而然的话就会伤及坐骨的神经。那大家伙呢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怎么保护呢？您呢家里有床的情况下啊，您每天呢泡完脚啊，就趴在床上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预防这种啊腰部的问题出现。那要说到这里之后啊，大家要记住了啊，啥呢？您呢哎，每一天呀、啊、你要是哎趴在床上磕打8到10分钟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这种问题的出现。每天磕打的情况下呀，你的身体的恢复啊就会很好了。那时候呢，找到一个什么呢，一棵大树啊，慢慢慢慢的呀、啊、往上撞啊，轻点的撞，这个呢叫靠大树。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腰为啊肾之府啊。那你说你的啊腰都突出了啊，腰都那说不好听话了啊，都坐骨神经啊或腰肌劳损，坐时间太长了，导致了你的腰啊出现了问题，那你说你的肾还能好了吗？你的房子都七漏风八漏雨了，你感觉你那肾能待得住那个屋里吗？人能在屋里待得住吗？啊，人就和肾的比喻。那这个时候啊，大家要千万千万千万要记住啊，拿好笔和纸做好笔记啊。那怎么办呢？您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可以预防啊您的小肾啊出问题。咱说的肾哈、啊、你要是在饭店里头刚多少钱一盘是不是、啊、可是在咱身上可值钱了。那咱说呢，有的人说那我吃吃腰子补补肾吧，告诉大家那补不成。你知道为啥补不成啊？哪有这么补的呀？你这补的就到时候把肾都吃坏了，那吃出什么来了？哎，尿酸高了。那为什么吃出尿酸高的呀？那就是因为啊，它肾的里头还有肝脏里头啊还有重金属，哎，告诉大家里边的含嘌呤物质啊太高。

0: 那我这给大家讲的时候啊，千万尽量少吃一些呀、啊、什么呢，哎，内脏物啊，内脏啊对身体啊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的人说啊，一说洗肾的时候那就害怕了，那害怕啥呀，那透析呀、啊、叫洗肾。对了，透析呀、啊、那是肾呐、啊、功能啊出现了衰竭了才让你去洗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不洗没办法了呀，是不是？那大家伙啊要吃高啊尿酸的或者嘌呤的食物，那怎么办呢？那您呢、啊、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牛奶啊煮芹菜啊，半斤牛奶煮三两芹菜，每天呢喝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呢你这个啊尿酸的代谢。那说的是它主要调节通风啊，那可是肾呢、啊、可以让人体衰老的。那人体啊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机器，是吧？和机器一样，每个器官这部位都有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如果呀我们能找到方法和延长啊零件的使用寿命的方法啊，那就能减轻机器的耗损和故障。大家想一想，你看人和机器啊是相表里，他俩是什么啊，相对比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哎，你好。
3: 哎，是王军老师吧？
0: 哎，我是王军。
3: 啊，对，我是现在我打过电话了，我没说话，我还有腰间盘突出了，好像是，我没检查过，我腰不得劲。
0: 你先把脑梗给调整好了，自调整好了再说吧。
3: 啊，好好，我不知道，我说的。
0: 你别急，你急于求不了成。里边我给你出的方案里头有这个调腰椎的。
3: 好好，我你不这，你别老师，我不懂。
0: 啊。
3: 我不懂啊，我说我在问
0: 你。
3: 你
0: 不需要懂，你只需要去配合实施就行了啊。
3: 好好。
0: 嗯。
3: 啊，反正我就是不带劲，我主要就是走路不好。
0: 对呀、啊、你走路不好啊，你是脑梗导致走路不好的，我把腰椎和脑梗和颈椎都给你调了。
3: 啊，好，谢谢你。要是我好了，你就来俺这郑州来看俺这心里糊涂了，好不好？
0: 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啊，你只要配合你就会好啊。
3: 好好，我一定配合。
0: 嗯
3: 啊，
0: 好，哎，
3: 好。
0: 好，
3: 那我谢谢你啊，
0: 等你好事儿啊，等你回音儿。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2: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的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只要是咱们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门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您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走进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此刻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打进电话，唱上一段自己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的点播以及演唱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的环境音相对来说要安静一点，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演唱之前、演唱之后，小口慢咽一些温开水，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嗓子的疲劳。当然在日常养护方面，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在大家开嗓的同时，我们来听段戏，要听到的是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新乡的李老师一连几天都在打电话点这段戏。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送出。
3: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姜将军呐、啊。

0: 刀剑穿越白瓦墙，中郎眼子是闪人，眼睛长要打七山，手中粮可望将军，跟我把你说讲。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之前有没有录的一些演唱视频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

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好朋友们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有哪些。先有请一位小同学圆圆，今天呢要演唱《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圆圆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不知道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小同学更好的唱出这段唱，整个听下来很大方也很自信，在舞台上的完成度也非常的高。给这位同学包括他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就是前面这个笑在唱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掉，并没有加分，反倒是他后面的包括气息啊、舞台的表现力，我觉得都是好于前面的。当然这段唱呢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包括他的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在这个舞台动作上我们可以让孩子流畅一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姑娘在表演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胳膊很有劲儿啊，她会有一个这样的停顿感，其实在舞台上我们的表演它是很自如的，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些。接下来大家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是想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都可以通过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段唱。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你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时候，录制短视频我们是要带伴奏的，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些唱腔的展示，在舞台上也可以很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

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我们也听了两分多钟的唱腔。大家在听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王老师的演唱，严派唱腔他讲究的就是清新秀丽唱腔特点，他的声音呢也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但是在唱的时候有点过于用力了，特别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用巧劲儿，要把严派这种细腻啊、含蓄啊、精致的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一个呈现。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多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自己呢再练一练，这位朋友也会越唱越好。当然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直接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要注重一下伴奏和我们人声大小的配比，同时要记得带伴奏啊。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啊！所以要行动起来，可以计划一下录上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试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模糊，再去看远、看近、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平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

0: 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啊，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

0: 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